0: 02-6871。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4: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5: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3: 一定另有住房。
4: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5: 大概我听明白了，其实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回迁房和继承相挂钩的问题啊，一个是析产，一个是继承。那我们先问你几个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公租房，
3: 对，
5: 是公租房的合同，是您的承租合同有几个呀，一个还是两个呀？
3: 承租房呢，这个当这个平房呢是等于是我母亲是承租人，有她的户口，她是户主。另外一间呢，承租人是我，我是户主。
5: 然后问您一下，这两间房是一个合同，一个承

0: 到底产权人是谁，因为产权证是谁的，房屋的所有权是谁，直接影响到了大家后边继承问题。行，那您今天咨询的法律问题我大概一个已经了解了。
1: 经过问询，张翠翠律师认为李先生家的案件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析产，两套回迁房虽然已经变更为私产，但是追根溯源，这里究竟都有谁的份额需要明晰。其二是继承问题，分清产权和所有权后，我们才能将继承问题推进。那么李先生的案件该如何捋清脉络，又该如何应对兄弟姐妹提出的遗产继承方案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咱们的求助热线。
6: 律师，我们家宅基地被拆了，宅基地原来是父亲的名字，父母去世后改成了我二哥的名字，我和我大哥二哥以及各自家人的户口都在宅基地里面，我们对于安置的房屋如何分配已经没有争议了，但对于拆迁款如何分配争议很大。二哥就认为都是他的，大哥就主张都平分，我也不懂，所以想问一下，这类争议一般都怎么分配？
4: 这是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所引发的一个几兄弟之间对于利益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我们邵律师来分析分析看他的疑问啊，说名字改到了二哥名下，那他们两位兄弟还有没有权利再去分取一些拆迁利益，是不是？
5: 但是我们先说答案哈，这个应该是有的。
4: 哦，有的。
5: 为什么有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户为单位，然后保障你居住权而设立的一些福利性的一个政策，所以在宅基地的一个拆迁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项目补偿是很多很多，很杂很杂的。你比如说什么区位补偿款、工程配合奖、搬迁配合奖、提前搬家奖、什么综合补助奖，还有什么困难补助奖，
4: 琳琅满目的，
5: 对吧？琳琅。

0: 豆的好处哈、啊，嗯，我也听人说过不少啊，就是这个口感跟这个味道哈、啊啊，嗯，你别说
1: 搬运糖分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吃进去的饭、吃进去的糖，就得靠这些搬运工把这个糖呢，从这个血液里搬到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细胞里去，变成能量，我们的身体才能用得上。
2: 嗯，这个好理解，胰岛素这个搬运工呢，只要正常干活，这个血糖就都能正常呗。
1: 对呀，可问题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天天大鱼大肉的，咖啡奶茶不离手，偶尔还要来点八加一。
2: 是是
1: 你就笑了，自己知道啊。晚上回到家呢，往那沙发上一躺一坐，手里拿这个手机或者搬这个平板就不动了。那睡觉是要多晚是有多晚，那么这些身体里的搬运工长期面对过多的糖分，他的工作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干活，时间一长，身体里的搬运工就累趴下了，于是就开始偷懒，就开始磨洋工，干活呢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是罢工，干脆我不干了。
2: 嗯，这搬运工罢工了，那糖不就堆在血里了吗？
1: 没错啊，那糖分就搬不走了，嗯，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利用不到了，全堆在血液里了，嗯，血糖高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但是血糖高并不只是数值高那么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吹糖人儿熬那个糖稀吧，啊，
0: 对，
1: 就算有些朋友没看过，那很多人做那个红烧肉或者是拔丝地瓜的时候，也熬过那个糖汁儿吧，往那个锅里，倒一堆糖的时候，然后小火慢慢的把一堆糖就熬成了液态的，凉了以后是不是就越来越稠啊？
2: 对，啊，
1: 越来越硬或者是脆，那这个糖稀它经过熬了以后，一凉越硬越脆，对不对？那么血管它也是一个道理，你说多余的这些糖它天天就待在血管壁上，时间一长了，血管是不是也得硬啊，也得脆呀、啊、最细的那些个微小的血管它最先遭殃，塞满了，萎缩了，甚至这条血管整条的就消失了。那为什么长期血糖高的人容易这样啊，容易手脚冰凉啊，容易眼睛模糊看不清啊，这个洗脚的时候还嫌着水温不够热，不够热再加点，结果皮都烫破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划一口子它就不爱愈合呢？它的末梢循环非常差呢？原因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身体里的糖本身有毒，而是这些积攒下来的糖把咱们的血管跟熬糖稀一样就给熬坏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了血管的损伤了。
1: 对呀，
0: 那这纳豆激酶它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它对血糖有帮助，它为什么能管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0: 对，
1: 纳豆激酶干嘛那么牛？牛就牛在它能干两件大事儿，而且这两件事儿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密不可分。
2: 哪两件大事儿啊？阮老师，你快跟我们说说呀。
1: 这第一件止住这个伤害，它能帮那些累趴下的胰岛素搬运工啊重新打起精神来，让这个身体的代谢重新转起来，加快糖分的分解跟利用，不让这个糖在血管里堆着。那糖要是不堆了，血管就不继续被熬了。但这只是治标。那我说了，有些血管已经被熬坏了呀，光止住伤害它不顶用啊，你还得有人是不是来修一修啊？这就到了第二件事，也是纳豆激酶最最牛、最最厉害的隐藏特效。因为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2: 这个您昨天讲的我记得啊，我一直印象深刻，但说实话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 ANG 啊，它到底是干啥的，它有什么大用。
0: 我记得哈、大概是跟我们身体里边血管的修复啊，它的新生啊有关系。但是你要说它具体的运作原理是什么，还有说它跟这个纳豆激酶它怎么搭配能养护咱们的身体，这个哈、我就完全摸不透了。
1: 不过你这记性还是不错的啊，记得一点没错。ANG 呢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维持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素。

0: 子之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可能也有朋友今天刚刚来看到我们三个讲这个话题啊，不太明白。咱们人体的血管就像是一张遍布全身的一个灌溉网，大血管呢是主要的管道，负责输送主要的血液，而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就是延伸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眼底的小分支血管。我们常年有些朋友高血糖、高血脂，熬夜劳累，不光是我们的主管道它容易堵啊，就那些细小的微血管它最先会受损，它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闭合。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咱们一握手，一个大夏天，哎呦，你这手好像刚刚从冰库里出来的，怎么那么凉啊？你眼神怎么样？我看东西模糊，你的末梢循环比较差，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微血管，很细的血管不通了，而且呢，因为堵死了以后，这些微血管的数量就变少导致的。而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是专门催生修复那些细小的微血管的，我们可以把 ANG 叫做血管管道维修工加扩建师。那么 ANG 既能修复我们受损老化的细小血管，还能帮助我们身体长出新的健康的微血管。
1: 等等，饶老师，您说这个 ANG 咱们身体里自己就有啊？那既然咱们自己有，为什么还需要什么大动肌酶来促进它生成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0: 问得好。ANG 确实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就有的，但是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里呀、一点点流失，越来越少干活，越来它越觉得没劲儿、没精神头了。那你想想，为什么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人，比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少？因为年轻人他那会儿他体内的 ANG 够用，你的就比我够用，
2: 它能修复。
0: 对呀，那血管破了，它自个儿就跟那干活修了呀，它自个儿就能长啊。
2: 对，
0: 好家伙，慢慢年头长了，等到我这个年纪了，我体内的 ANG 它不够用了，
2: 对，
0: 这个血管修不过来了，这儿也有点堵了，那儿也有点堵了，这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就冒出来了呗。
2: 是，您昨天也说了哈，就这个东西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修理工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0: 是、
2: 他也干不了那么多活了。那我在想，咱直接外源性的补充行不行啊？
0: 举个例子，
2: 打针，吃药，对吧？咱补啊，它这东西少了，咱把这个 ANG 咱给它补上去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告诉你，能补，但是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针剂类的，
2: 打针，
0: 打针什么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块，
1: 我的天，这也太贵了。那两毫克岂不就是3万多？
2: 对，
1: 4毫克那就是6万多。
2: 那您这账算的对。
1: 那这一般家庭这年收入才多少钱呢？
2: 这个是够贵的啊！这要是一年，咱说了，需要个10毫克、20毫克，那家底儿都得掏空了。
1: 就是。
0: 咱们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嫌贵。那咱换个思路。咱直接补 ANG 咱补不起，
2: 对，
0: 那咱们就换个思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通过吃东西让我身体里啊自己多生成一些 ANG，
2: 这行，
0: 这行吧？
2: 对，咱们自己多造点儿。
0: 对，
2: 这行，
0: 待会儿你把它拿走，里边有纳豆，就
2: 您说它里边的纳豆激酶，
0: 对，纳豆中的纳豆激酶，它能刺激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的生成，
1: 激活，
0: 是不是？纳豆激酶相当于什么呢？招工办主任呢？好家伙，他一发力，身体就开始生成更多的 ANG，ANG 的师傅就越来越多了。
2: 对，
0: 这血管害怕修不好啊。
1: 那肯定好啊，大肚鸡酶一边帮搬运功，把这糖清了，血管呢不继续被熬了，一边呢促进 ANG 的生成， ANG 呢再把这坏掉的血管给它修好，新的呢建好。
2: 是
1: 啊，外面呢只伤害，里面呢重修建。呵哟，这可是双管齐下呀。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吃纳豆的朋友，他的血糖稳，血管干净，他的气色好，精神头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纳豆激酶不光是降了这个血糖的数字，是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拥有了修复血管的能力。
2: 这么讲啊，我算是彻底的明白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他都吃了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呢。
0: 对，
2: 因为他不光是清道夫，他还是您说的那个招工办主任。
0: 对，
2: 对吧？
0: 对，
2: 一边清血管，一边让我们的身体呢自己他找那个维修的师傅，越来越多。
1: 这么看来，我得给这个纳豆道歉了。不过阮老师，这纳豆除了像你一样啊，做成这个纳豆苹果沙拉、甜椒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啊？哎，
2: 对，
1: 而且我猜电视机前的很多的朋友啊，光这么吃我估计都跟我一样吧，大部分都接受不了
0: 啊。这个没问题 啊，要不我今天就教大家一道既简单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五彩纳豆活力汤，营养全面，纳豆的味道呢也能被这个鲜汤呢给它盖住，所以呢这道菜啊特别适合刚刚接触纳豆的朋友吃。好了，话不多说，我马上就做起来。做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山药块、丝瓜块、胡萝卜块、泡发好的黑木耳、玉米段、纳豆、枸杞、葱花、核桃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清水，放入山药块和玉米段，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约10分钟，让山药的绵润口感慢慢地融入汤中。接下来依次加入胡萝卜块、黑木耳、丝瓜块以及少量盐和鸡精，小火煮5分钟左右即可关火。等这个汤稍微降降温，再把纳豆加入到汤中搅拌均匀，因为这个时候加才能更好地保留纳豆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呢，再撒点枸杞、葱花，滴入几滴核桃油。今天的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妙妙妙啊，还得是阮老师啊，五彩纳豆活力汤啊，这口感真是一绝啊。
2: 对，就这里边的山药啊绵绵的，那个蔬菜啊脆生生的，纳豆呢滑溜溜的，而且味道呢真是没有那么冲了，确实非常好喝。
0: 你俩要是觉得好喝，我觉得我就成功了。这个俗话说呀，眼是懒汉，手呢是好汉，学会了回头呢回家以后给你们的家人呢也都做来吃一吃。
2: 是啊，
0: 男女老少都行。今天的这道汤里每一样食材我都不是随随便便放的，像纳豆激酶它是溶栓通血管的，激活身体里的 ANG 帮我们身体呢修血管，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丝瓜呢是清热利湿的，黑木耳呢是润肺活血的，这个胡萝卜
3: 上次体检吧却查出这个血脂偏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平时饮食上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您这番话我听了以后我心里特别欣慰，能把养生的道理实实在在给大家讲明白，还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我每天站在这儿的初衷。坚持吃纳豆激酶半年以后，咱们的血管血糖 都会有一定的好转。这个呢，就是咱们坚持调理的一个结果，亘古不变的一句话。养生它贵在长久的坚持。那您的问题是，孩子很瘦，血脂怎么高了？不少的孩子看着单薄，他总是偷偷地吃那些膨化食品，喝那个含糖饮料，不喝水。

0: 就是天天口口渴就是饮料，然后它里边内脏的脂肪悄悄的堆积，它这个代谢慢慢就跟不上了，那自然它的血脂它就会超标了。所以我建议让您的孩子呢跟着您一块儿吃纳豆，因为纳豆里边含有丰富的纳豆激酶，那么纳豆激酶它能帮孩子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那些陈旧的那些杂质，包括我们说的血栓斑块等等啊，血脂等等，给这个血管通通这个道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帮助我们修复被损伤的血管内壁。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血管修复好了，代谢自然也就顺了。饮食上我建议呢，现在可以用个5-6片山楂片啊，加上1小勺决明子，泡水喝，这个呢，不比饮料的那个口感差，关键它还能消食降脂。当然，食疗只是辅助，根源呢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油炸的食品、奶茶、甜品尽量杜绝。另外，还要早睡不熬夜，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您孩子的血脂才能慢慢的恢复平稳。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血糖升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啊还有神经系统有非常严重的侵害，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有很多，有一种目测上去是感觉特别的恐惧的，就是截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帮助了很多的糖友朋友们，不仅控制住了血糖，而且呢还保住了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3: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2: 杨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5: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在先是吧？应该
6: 这不是血管吗？
5: 脑血管啊，别的那什么，你又拉肚子什么的，那
6: 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5: 这有点轻度的腔梗啊。
6: 也好几天也迷昏迷了好几天。
5: 昏迷了还？
6: 昏迷了呢，有10天吧，说的话、行的事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5: 看看你呗。
6: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2: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啊？
4: 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我说他这个病和某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2: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4: 对，
2: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4: 对啊，
2: 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4: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而且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 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嗯，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或者有人走到500米腿就开始疼了，嗯，休息一两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2: 哦，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迈不动了，
4: 对，迈不动步了，他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嗯，停下来呢，休息那么一两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嗯，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嗯，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嗯。等到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嗯，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哦，因为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嗯，就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嗯，完了，要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它休息还是怎么样，他总管都跟不上了，嗯，你休息他也跟不上了，嗯，所以他就出现这个症状。哦，那彻底断绝了，没有血了，就坏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0: 那么精准，他觉得他好像是控制了，但是这个血糖就是稳定不下来。那您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到底是说这个药物不对他的这个症，还是说他确实这个饮食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够精准呢？跟哪个有关系？
1: 好多因素应该都有关系。第一个是用药方面啊，因为有了糖尿病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吃点中药吧，是不是能把他的血糖降下来啊？或者医生给开的药，我能不能少吃一种啊？
0: 对，
1: 吃的太多了是吧？没有控制好这个原因。因为降糖药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呢是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含量，有的是增加它的代谢。有的呢是让他这个吃些东西呢能够转化得快一些，就不同途径来降低这个血糖，就是每个人吧他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以胰岛分泌不足为主的，有人呢是属于代谢不太好造成的，所以要针对他这种具体病因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降糖药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剩下呢就是说从他的饮食方面来说啊，我们是糖尿病的控制的好坏啊有几大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嘛，饮食要这个糖量和你吃的这个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这个要成一个正比
0: 啊，对，
1: 成正比才行，你这个吃的多了，这降糖降的少了，你血糖就高了，是吧？
0: 它剂量不够了，
1: 剂量不够了，
0: 管不上你吃那么多东西，
1: 对，尤其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比较规律的饮食啊，有时候今天会个朋友啊，明天要聚个餐什么的，一下就吃多了，是吧？哎，
0: 感觉这种事情真的是在所难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就确实不可避免了啊。再就是有时候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剂量嘛，因为现在的治疗的这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入和出得差不多了才行，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再就还有一个锻炼。是吧？药物、饮食、锻炼这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你先吃完饭你不动的，是吧？就是我也不动，就坐那看电视，或坐那干什么？那你就是再平衡，你不活动不代谢还是不行，是吧？所以这三个因素啊，都要是关注到。这个人刚才那个病人可能就是活动太少了。
0: 有可能。
1: 对，
0: 您看听您讲了这么多哈，真的发现这个糖尿病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管理，
1: 对对对，
0: 对吧？医生给了你这个最好的建议，就让你吃什么什么的药会最有针对性，
1: 对，
0: 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0: 是吧？然后还要配合运动。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1: 对，
0: 你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1: 是，但是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为了预防后面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些自我管理还是应该做到的。我觉得健康宣教啊，科普宣传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就这三者是缺一不可。
0: 那一旦要是血管出现问题的话哈，咱们真的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自己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去体会它的变化，因为它藏得实在是太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案例，看一看他的血管出问题了之后，身体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和反应。来，
2: 怎么不好啊？
3: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
2: 了，三年
3: 喝，后来就反正就每天疼，每天晚上疼，隔天还好。
4: 现在耳朵吗？
3: 疼啊，疼得睡不着。
4: 15分钟，
3: 只能睡15分钟。
2: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3: 都没有，突然的。
2: 突然就疼了。
3: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2: 那时候没事啊？
3: 这个时候很好。
2: 脚呢？
3: 脚也很好。
2: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3: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的血糖有点偏高，他就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点，餐后是10点啦、11点啦、13点啦，这样。
2: 流水吗？
3: 就肝疼的叫我，疼的不能睡觉。
2: 你的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3: 糖控制不好。
2: 对，
3: 我没把当一回事，我现在糖那边也是没好用的，也没管了。有时候偶尔查呀，高一点啦，9.7点药，偶尔过两天一查又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2: 你住院吧，那叫查查原因，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0: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1: 对，
0: 会容易出现发黑，
1: 对。
0: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这属于是糖尿病。

0: 那个并发症呢？
1: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代并发症哈，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非常发生在脚上的，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比较多，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哈，
0: 对，
1: 所以发生在手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个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他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0: 对，就在指甲盖儿这个位置，好像
1: 对，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那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0: 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又特疼，
1: 对啊，
0: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1: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我们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出在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0: 找到了它这个根儿。
1: 对。
0: 才能够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多发在脚。特殊情况发生在手，那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我还不敢搞清楚。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1: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里流着是吧？这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这是他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糖尿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它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
0: 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1: 那没关系啊，总之他有伴随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形成。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它饮食啊各方面哈，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它风险就更高了。
2: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1: 这个 末它是指端，指手指的末端，嗯，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0: 对，
1: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嗯，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可能进行治疗，嗯，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嗯，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嗯，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的，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嗯，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哦，脱掉一层。
0: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1: 它会慢慢的经过治疗呢，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嗯，它的最终结果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他要是说他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嗯，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哦，就这样，
0: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哎，
1: 和程度怎么样，哎，就是这样。
0: 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1: 对，
0: 是不是？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1: 及早治疗啊，这个时候损伤最小，
0: 损伤最小。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完整的。
1: 对。
0: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1: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3: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4: 两年
3: 了吧？
4: 2年。
3: 那最近
1: 两年都没长上啊？
3: 长上了，
5: 长好了，
1: 又破了，
5: 哪儿都没事了。嗯，突然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1: 疼吗？现在
5: 有一点疼。
1: 多少年突然的就这样了，就破了？
5: 突然间就这样了。
1: 左脚哈，
5: 我也没站立，没捂的，也站不了。哦，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1: 说好几年了，
5: 2021年、2022年、2023年，
1: 五年了是吧？
5: 手术一直手术，一直住院来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了。
1: 红肿，嗯，这么凉还凉啊？
6: 给它转转。
1: 放下。
5: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1: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5: 可是通血管通了4回了。
1: 那通也不，那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3: 这有个彩色。
1: 哎呀，两个腿都不太好呀，行了。
3: 对。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20多年了。
1: 我看看舌头。舌头啊，好。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5: 半年8个左右。
1: 还是有点高。
5: 还有点高啊？嗯。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1: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你不还都黑了吗？啊，血管又不好了。
5: 您给我开点药吧，谢谢您。
1: 你敷什么药呢？现在抹什么药了吗？
5: 没抹。
1: 你抹点药啊。啊，
5: 就是老婆子给我弄上那什么那个精万红。
1: 那不行，别上那个。行了，我看不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5: 哎，好。
1: 吃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吃药。
0: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1: 对，嗯，因为不他又开始又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0: 又黑了，对。
1: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嗯，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嗯，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啊，
0: 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1: 又破了。
0: 又破了。
1: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

0: 物理学上有力学可以把它疏通开了，但是他的病因没有去掉，糖尿病还在，动脉硬化还在。
1: 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2: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2: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2: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的感觉。
2: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2: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着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3: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2: 那这耳鸣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它听力会下降。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嘛。
3: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2: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4: 听到了。
2: 这边听到吗？
4: 这是聋的。
2: 两边一样吗？
4: 这右边声大。
3: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2: 您这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的60，正常应在25以内， 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他在刚过。

0: 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嘛，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然后耳钉打针。
1: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点清明。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1: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其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3: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鼓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鼓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是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鼓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唇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总是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3: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3: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3: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股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 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矢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3: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那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呐、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养，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3: 与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4: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3: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漏差不多的，
4: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3: 持续刺激它，
4: 持续刺激，
3: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0: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的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 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来。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见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你像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是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

0: 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时候呢，他有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两三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如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六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四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圈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烯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如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 太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啊，随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刺刺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
3: 哎，
1: 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

0: 分流，地铁延时和公交接驳如果同步确认，场外滞留能明显降下来。
1: 增派公交和出租车，地铁延长运营至散场后一小时。
2: 雨具、医疗点、广播提示和分区疏散通道全部加配。
3: 强对流核心区偏移，但局地降雨仍在，建议维持监测。
4: 同意，各部门按照咱们事先做好的大型活动预案推进，保障观众有序进场。
5: 原来一场演唱会能不能唱，背后有这么多人同时盯着。取消演出是最简单保险的决定，但城市治理不是单选题，每一场背后都承载着观众和演出方的信任，我们得扛住，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期待。
4: 王队，东门雨衣得再加500，这雨说下就下，那边粉丝到得早，别让人淋着。
6: 李工，我看到出租车鸟巢优先派单通知了，辛苦散场前半小时再发一遍，谢谢。
4: 你怎么能关注到这么多细节？
6: 因为这不只是一份工作，你多做一件事儿，这4万多人就能早一点回家。
1: 今晚的雨很凉，但你们很暖，谢谢北京，
7: 谢谢。
0: 场外人流已分流完毕。
8: 姐姐，
4: 地铁站在那边。
0: 本来以为暴雨肯定取消了，结果雨衣免费发，地铁还延时，北京这保障真可以。
6: 我专门坐飞机来的，值了。下次有演唱会我还来北京。这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未来的静轩你还满意吗？以前我选择在这儿却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但你让我看到这儿不会给我一个答案，却给予了我自己创造答案的机会和底气。你是我心中耀眼的光。刚工作时我也怕北京太大，自己太小。北京一年6万多场演出，上千场展览，数不清的市集和音乐节，这些热闹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无数人守护出来的。你做的每一件事，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有回响，就像今晚4万人平安回家，就是北京给我的回响。照片看完了，故事也听完了，可我还想看看今天的北京，不是定格在照片里的，是正在发生的。那就别站着看，走，带你亲眼见见。
4: 司机呢？
6: 先让车自己带你转一圈。才几年，车都能自己开了，连城市都变得这么聪明了。技术变得快，但说到底还是要落到一件件小事上，路走得更安全，事办得更省心，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回家。以前总觉得这个城市这么大，少我一个也没差别，可现在才懂，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微光，才汇聚出世界的璀璨。不只是无数个我，更是无数个我们。
9: 这座城真美啊，原来当一个建设者是这种感觉，做的事儿可能不起眼，可这座城市里藏着我认认真真付出过的一点点，能成为其中一份子真的很骄傲。毕业纪念册里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之约，现在的我想做一个未来的约定。
6: 我是静轩，也是精选，此刻的我也在寻找同样精选的你。
5: 静轩，
6: 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4: 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北京选调生。
1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得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3-4回，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除这种痛苦？
10: 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12: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
10: 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13: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对前列腺增生。

0: 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配合这个针灸、坐浴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
1: 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0: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三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坐浴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的这个血管，缓解前列腺周围组织这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渗出。就像我们讲的这个病人呢，他坐浴治疗5天，明显的感觉到排尿通畅了。这个以前排尿是5-6分钟，现在呢维持到1-2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3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有这个2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排尿。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2: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1: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3: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1: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1: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2: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2: 好吃。
3: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3: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5: 太好吃了，
2: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好吃吗？
1: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听说啊，这一个小摊养活了一家9口人，生意。

0: 这呀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1: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2: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3: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4: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叫我带走。
5: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6: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这味道带劲。
7: 五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5: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8: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9: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晚上饿了来一包，好吃又没有负担，太爽了。
5: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5大营养，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0: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喜欢炒着吃的，你就炒的鸡蛋，切的黄瓜丝，就是一道低脂的营养餐。
5: 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6: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5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7: 我觉得呀，它就特别的适合我，它是杂粮的，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 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5: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0: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9: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11: 我喜欢荞麦的，
9: 紫薯味儿也不错，
11: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9: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要吃就吃实惠的，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9: 要吃就吃好吃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8: 免水煮，非油炸，吃着爽口，吃着放心。
5: 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这味道带劲。
7: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
9: 这裹满酱汁的面皮劲道爽滑，这一块用水一泡，几分钟就能泡出一大碗。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
5: 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0: 五色杂粮面皮，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 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喜欢炒着吃的，你就炒的鸡蛋，切的黄瓜丝，就是一道低脂的营养餐。
5: 退歇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元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元，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我觉得呀，它就特别的适合我，它是杂粮的，没有那么多的碳水。再一个，这荞麦呀、菠菜呀，还有粗粮膳食纤维，对我的肠胃它就特别的好。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9: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

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万，只花90。

0: 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镜面一记。
1: 听一段老莫发来的语音留言。
2: 袁老师的心痛的历历往事让我
3: 死去。
4: 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5: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不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4: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5: 对，
4: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5: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6: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7: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8: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0: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9: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0: 对，
9: 还开袋计时，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9: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5: 现在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吃着也踏实。
0: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儿，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沙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7: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他也容易饿，我也给他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5: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0: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5: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7: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保真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0: 对，
5: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

0: 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儿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2: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0: 哎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3盒。再送3盒，不到100元，6盒，超级合适了吧？
1: 这个可以，
2: 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0: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嗯，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0: 特别松软，
1: 很舒服。
2: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子、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3: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3: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沙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2: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4: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1组给亲朋好友啊，分1组，1人2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2: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得给他包里头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这车座我看还在吗？
1: 在，
0: 车座都立着啊，行，在那儿了，好，看见了。我看您那个后视镜这个都挡上了，这后视镜还有什么用吗？
1: 啊，那个空调不凉吗？
0: 空调不凉，那您就采取这种方式。您那上面还弄了几个横杆是吧？您这后视镜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呀。首先第一条啊，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四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拆了，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2: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又是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朋友王女士跟别人借钱时，让我当担保人，在借条上签了字，后来她一直不还钱，债主把我给起诉了，要求我偿还所有债务，这合理吗？
5: 不合理。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姚女士仅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并没有明确约定保证责任的类型，因此只需要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也就是说，在王女士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之前，姚女士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经强制执行后，王女士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欠款，姚女士仅需要对未清偿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并且还可以向王女士追偿。
3: 网络主播裘女士和一家科技公司签了劳动合同，卖二手奢侈品，公司交社保，并和裘女士签了一份保密与不竞争协议。裘女士呢，可以在后台看到流量转化、订单以及用户分析等等数据。经过裘女士运营啊，这个账号已经有20多万粉丝了。最近呢，裘女士离职了。用昵称相近的号啊，继续卖同类的货品。公司说裘女士违反竞业限制，要求她赔偿违约金。裘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需要赔偿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仅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网络主播通常不属于前两类主体，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也就是说，裘女士是否能实质接触到该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本案中，裘女士可以通过后台权限查看流量转化、用户画像等核心数据，况且粉丝流量是公司投入培养的核心资产，这些对于离职后与原单位的流量争夺具有明显帮助，构成实质接触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因此裘女士应当被认定是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

0: 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母子之间相处困难，亲情似乎正面临危机。
2: 也想和他和好，但就是老是每次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就是发生问题。
3: 如果让您形容就是您之间的这个感情，您会怎么去形容呢？
4: 既紧密又紧张。
5: 那你愿意为此做点什么吗？
6: 我也愿意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4: 我就感觉他不理解我，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就是已经给他付出很多，
7: 不能说全是我前夫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我自己的原因，后来再到孩子的这个各方面。
1: 心结形成由来已久，
2: 就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我也想极力的挽回这个。
1: 原生家庭的阴影，现实生活的考验纷至沓来，如何跨越？
4: 让他就是也得步入社会，就是这种，我哪怕不找我的那个本行工作，跟着他去找小时工干，我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好像年前就开始吵着出去玩，年后又开始了，就是怎么说好像都劝不住，就是长时间这种老是这种恶性循环，这关系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是消极逃避还是勇敢面对？第三条解释，之家有意思，继续讲述。
8: 你们得下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的距离，是知道与做到之间。
1: 2017年，王女士离婚，成了位单亲母亲。彼时儿子正念初中，恰处在青春期关口。这场家庭变故显然对孩子造成了影响。
9: 就是这些年，自从你们离完婚以后，他爸爸就从来不参与他的生活吗？
7: 没有，
10: 没有参与。
9: 给过抚养费吗？
7: 没有，
9: 没有。
7: 他认为我们离婚的那些东西就是抚养费，
9: 那些财产完全可以覆盖抚养费了。
7: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给我感觉就是。
9: 啊，那孩子和父亲有没有，他们私下里有没有联系，打电话呀，或者说沟通啊？
7: 他们联系也不太多，他们那个就是还是就是出问题，我跟孩子爸爸说，我说你要跟他联系，是这样，他们就联系联系。后来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行为，他骂人啊，他骂他爸爸了，他爸爸认为是我那个教给他让他这么做的，
9: 教唆的，
7: 对，所以把我们的微信跟那个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就联系不了。
11: 儿子呢是表示最近的一些冲突可能是在这个钱款的一些花费上面，是儿子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听不得母亲说没有钱不让他去干这个事儿，然后每一次冲突就这么产生了，
2: 就是不想让他这样说，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其实也算还行吧，就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
8: 你当时离婚的时候，跟你的前夫，把这财产都分割清楚了吗？
7: 分割清楚了。
8: 分割清楚了。
7: 对。
8: 当时有什么财产啊？
7: 当时北京一套房，内蒙一套商铺，还有两辆车。
8: 我听说怎么还卖了一套房？
7: 本身离婚就是从2009年开始，他可能就一直想离婚，但是一直到2014年离的婚。当时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在北京买的时候，是我父母拿了20万，我们自己拿了20万，剩下的是贷款，大概是60-70万那个时候。那个后来离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交涉这个。后来写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上面就写双方因为性格不合离婚，这个房子分割，如果卖掉的话，这个房子怎么怎么分。
8: 反正签了个协议。
7: 对。签了个协议，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分割，这个里边写的非常的就是详细。我们当时他逼得紧，我父亲又重病，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病的。
8: 你当时就答应了？
7: 对，当时我们就说就离了吧，就是那个。
8: 卖了以后卖多少钱？
7: 卖了430万。
8: 怎么分的呢？
7: 给了他100万。哦，
8: 那你手里留着200万？
7: 留着，对，后来给了我父母，因为他当时买房添钱了，给了他，然后他照顾我们孩子，给了他67万，剩下的就给我了。
1: 事到如今，王女士坦言，其手中的现金积蓄目前已所剩不多，眼看自己步入中年，儿子的状况又极不稳定，她不禁日日忧心，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12: 那我问一下啊，您刚才说卖房那个钱，就是说房子卖了430万，然后给了前夫100万，给了母亲60-70万，还剩下200多万，这200多万你都干嘛了？
7: 我现在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商住公寓，然后在我们老家那儿买一套商铺。
12: 嗯，就相当于把积蓄花光了是吧？
7: 对，然后剩的钱都花在他身上了。
12: 都花在儿子身上了。
7: 对，基本上是。
12: 那你问过儿子吗？你觉得就是你儿子的态度，或者说能不能像儿子这样花销，能不能承担、哎、承担得起啊？
7: 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我把钱做投资了，我是看他这个样子，我怕他以后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这两套房子也都是为这个。
12: 就是说我问您，就是儿子的概念是吗？
10: 他现在是怎么回事嘞？他特别溺爱他，我跟他说他特别溺爱他。
3: 我为什么就是在这期间内可能还是会跟您母亲或者说是跟您的这个老婆发生一些冲突呢？
2: 可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哈、啊，就是老是因为意见不合吧，然后就是我妈说她老说没钱，然后加之可能是她是觉得吧，我有些地方开销比较大，然后就是老是和她发生这样的。
10: 还是给你说实在的，
13: 嗯，第一个还是得追究她父亲的责任，是吧？
10: 叫她担当起她的责任来、嗯，但是生活费。你不用考虑，我可以给你、
13: 啊，
10: 但是你必须得要带这个孩子，
13: 得管他。
10: 哎、你得管他，你得有责任，你有担当。
13: 好，这是一个诉求。
10: 嗯，
13: 第二
10: 个
13: 呢？
10: 一
13: 个
10: 诉求，另外一个诉求是怎么着啊？我们在这也想啊，不行，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叫这个孩子住，叫他出去租房子去，叫他带这个，带这个家里住。
13: 嗯，这是第二个诉求。
10: 嗯，这
13: 还有吗？
10: 嗯。
13: 没有了，
10: 没有了。
13: 王女士，
7: 我主要就是觉得针对我们这种关系，我怎么消除我这个恐惧，让他那个不要对我，就是一有什么事了，你达到不了要求了，就开始对我这个。
13: 怎么能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
3: 您觉得家里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可能没有母亲说的那么严重，您的一些支出可能对这个家也不会造成太多的一个负担。
2: 不算是太多吧，那就是也还是老说，但是我就心里就受不了，我就不希望他停止了，我希望就是不希望这个家庭走到这个。
1: 儿子话里话外似乎暗藏着一种莫名担忧，对于未来他仿佛全无把握。那么对妈妈一再表达的担心和恐惧，他又会作何答复呢？
14: 你觉得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吗？
6: 是啊，
14: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母亲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我相信啊，你妈妈听了这句话啊，她会泪眼婆娑。这是你给她最暖心的一句话。但是，妈妈刚才说了，她对你的感受是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对她动手。你刚才也说了，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我认为啊，只有一个理由。没有什么缺乏安全感，你现在大小伙子站在那比你妈要高两头，你和你妈妈在一起谁缺乏安全感，对吧？你说缺乏安全感，所以要对她动手，这个不成立。只有一个理由在你内心深处，我今天想说给你听，因为打你妈妈是你最安全的暴力，她打不过你，而且她因为爱你，她也不会还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亲近的那个人，你这样逼迫她，这样难为她，最终你就会失去她。你看你现在23岁，衣食住行、安全陪伴全靠妈妈，你不应该更多的爱护她吗？
6: 是，我就是。
14: 你希望妈妈对你好一点，是不是？
6: 啊。
14: 你觉得妈妈到此为止哪一点对你不好呢？什么地方对你不好？你说一说，我们让他改一改。
6: 我觉得我妈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不难看出，母子俩虽存在沟通障碍，但彼此间感情很深。为了尽快打破僵局，促进双方良性交流，专家们决定开启面对面调解。
1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母子包括姥姥啊，终于坐到一起了。刚才我也问了这个孩子了，对于母亲这个动手啊，他也深表后悔。能不能在你们沟通交流之前，让儿子对母亲表个态？
6: 我之前打你，我不对，我对不起你，我希望你原谅。
13: 保证以后呢？
6: 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

0: 妈妈很不想你希望你做的事，然后要晚上出去，妈妈不希望这样。还有你对妈妈这种暴力行为来伤害她，这个不宁，你说的鸡犬不宁不是你造成的吗？
1: 可能就是我们家庭不算太富裕，然后可能然后就是发生这个什么冲突啊之类的，说我心里面也是一定影响到我的。
2: 看来这个孩子原生家庭那经历挺多，小时候跟姥姥姥爷一块生活，
0: 对，
2: 后来又父母离婚，反正主要是父母离婚，姥爷的去世对这孩子的打击比较大，
0: 是
2: 变化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0: 对对，
2: 是不是？但是这种变化有点太大了，原来是一个跳过级的好孩子呀，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个躺平了呢？是什么原因呢？
3: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太溺爱孩子了，就是说，然后一旦这个溺爱得不到孩子的满足，那可能就会爆发矛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源于没有边界感，母亲做的不像母亲，孩子做的不像孩子，孩子该独立不独立，母亲该放手不放手。
4: 如果说他有一天要自己生活，你们都不在了，那您能去操那么多心吗？能去管那么多吗？你们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惯着他了。我看姥姥实际上还好点，没有那么惯他，所以说他对姥姥还算是毕恭毕敬的。
5: 可能我原来唠叨他多了，可能是。
4: 第一不是，就是说您唠叨多了，可能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太溺爱他，你能不能跟他分开住？
5: 可以啊。
4: 我所谓的分开就是说，要不然你出去住，要不然他出去住，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你能做到吗？
5: 能做到。
0: 你需要勇敢，你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独立了，对吧？你要独立的去面对生活，不要害怕，没什么可怕。你这么大了，你还要保护妈妈，对吗？这个家以后是需要你的，你要有这种责任感，而不是说我是小孩，妈妈得照顾我，围着我转。不是，是你要该想想，在这个家里，我要独立生活，我要有独立能力，我要出去工作赚钱。我暂时养不了妈妈，但我先把自己养起来，不让妈妈养我。每一个独立走向独立的人，第一笔钱都不多，但是它是一个成长的标志，一个里程碑，对吗？所以你刚开始要求不高，一个月赚500块钱，我相信你是能做到的。你妈妈会为这500块钱特别的欣慰，因为她渐渐衰老，她是很担心你不能够独立的，懂吗？啊，所以你要有这种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母亲的责任感，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责任感。
2: 看来这个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父爱是缺失的。
0: 是的，因为一个家庭它是一个成为一个三角形嘛，父亲母亲和孩子，当这个父亲的角色缺失以后，孩子更多的是依赖，他的安全感，他的很多都特别依赖母亲，过度的依赖母亲了。
6: 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外加自身性格局限，使得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些迷茫。为了帮助其看清前路，专家们开出了对症药方，其中母亲的角色分外重要。
5: 那就是您给的意见，还就是建议我们分开。
4: 对，必须分开，这是我们给的意见。因为断舍离，你必须要有这么一步，你要迈开第一步。
5: 但是
4: 你不迈开的话，永远不行。
5: 如果断舍离的话，他现在还是在家里这种，也不出去工作，也不那个什么，这样我断舍离。
4: 你想的再多，我跟你说，你想的这么多，都是为了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你这种想法太多，所以他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一点自主能力。
3: 我觉得跟母亲也有没有关系，就是母亲首先应该自己走出来，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他把所有的点都关注在孩子身上，然后做出所有孩子需要的满足的行为。所以他要是自己能独立去走出自己的生活，不再关注完全关注于孩子，而是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对孩子也是一个影响。
4: 第一，分开一段时间；第二，就是什么呀？不要给他太多的钱，也得让他去尝试、接受、去找一个工作。找工作之后也尝试去接触社会，接触朋友。
5: 对，就这一步我就感觉很难迈出。你说
4: 他没说难迈出，从您这儿来说就给他断了。
5: 哦，
4: 所以我说你的问题很大，他还没做，您这就不干了，您这就觉得哎呀他迈不出去，您就是你给他下定义下的太多了。
5: 你比如说现在我回去一个星期之后，我跟我妈走了，给他必要的生活费，但是他会主动出去，他自己能吃点能喝点，他会自己出去找工作吗？这个我都感觉打一问号。
4: 如果他不出去找工作你怎么办？我问你下一步你怎么办？
5: 我不给他吃，我不给他钱了呗。
4: 那不就完了吗？你不给他钱，他自己不会出去找吃的，他自己不会工作，你现在出去哪怕去给人刷盘子刷碗，能不能饿死的？

0: 就是你为他考虑的太多，所以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理解您可能说觉得离婚了对不起孩子，可以对孩子更多的溺爱，说他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我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有的时候这样是不是爱孩子，实际上是把孩子给毁了。您这一辈子就说为这个事儿去操碎了心，您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孩子可能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溺爱孩子，而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嘴上说我错了，可能在他心里边是抗拒的或者排斥的，因为您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1: 孩子出生时仿佛一张白纸，其成长变化与世界观的建立跟父母脱不开干系。人常说父母之爱子则为其计深远，这个道理值得所有家长深思。
2: 妈妈，我就直言不讳了，我认为就是您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可能您有一些很大的责任，就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可能给了他一些过度的补偿，比方说可能因为离婚啦，我要好好爱这个孩子，我希望给他更多的爱，所以我尽量去满足他。很多离婚的家庭孩子最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带孩子的这一方认为离婚对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想给孩子一些更多的补偿。那这个补偿有时这个度就没把握好，就变成过度补偿。过度补偿更多的是在于满足一些不敢满足他的时候也在满足他。您说您感到被威胁，感到恐惧，所以答应他了很多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个有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有的。这么高高大大的孩子，他发脾气的时候谁任何人都会恐惧的，他可能是不受控的，我也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一定存在。在就像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他在小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你就坚决拒绝，那个时候他还弱小，你说不可以哦孩子，这个不可以，妈妈不能够答应你，妈妈虽然很爱你，但是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妈妈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在他第一次提无理要求就这么做，第二次还是，当他再长大一点又出现这个问题，每一次你跟孩子可以好好说话，同时你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有这个界限。
3: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4: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从法律上来说父亲没有这个义务了，
8: 从法律上来说父亲只负责到18岁，反而在他在父亲需要的时候应该去承担父亲的赡养费用。所以比如说吧，咱们可以往长远说，父亲有一天起诉他了，虽然你没有工作，我就是跟你要我的赡养费，那法院也会支持的。所以他那将来他母亲呢，如果有一天也没有办法动了，是不是他母亲也需要他照料呀？
9: 那我想在这里边说一下，对于母亲呢，希望您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毕竟说实话您现在还是年轻的，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哪怕您不往前走，也希望您让儿子独立出来。然后对于儿子呢，我也希望您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您现在20多岁了，您应该有一个男人的担当，能够担当起撑起这个家，能够照顾母亲，保护母亲，将来呢孝顺母亲。那如果您不出去工作，永远踏不出第一步的话，那将来您自己的自身生活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怎么说呢，障碍吧。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各自做出改变。当然刚才我们通过好几轮的调解，母亲也表示她也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儿子呢也表示愿意出去试着尝试找工作，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各自改变的基础上，让你们这个小家变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和睦。
10: 对于这个孩子如何来做，我们都征求了意见，他有的表示能，有的表示要试一试。关键在于母亲和姥姥，你们得下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的距离，是知道与做。

0: 过道之间，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是做出来的往往是错误的选择。如何跨过这道鸿沟，关键在于父母和姥姥，好吧？希望你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孩子早日独立，给他一个光明的、美好的未来。再次祝福你们，也感谢各位专家。
1: 哎，别，我还说一句啊，
2: 问吧，说吧。
1: 他这个情感团队，站起来三头鞠个躬，感谢。
3: 好，
4: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面对一家三代的信任和感谢，专家们在欣慰之余，更感觉责任在肩。
1: 考虑到父爱的加入，可能会给儿子带来鼓励。
5: 调解团队有专门联系了父亲。
6: 您前妻啊，就是王女士和她的这个母亲白女士，还有您的儿子呼延，在我们这儿进行调解呢。
7: 啊，没有什么调解，早判了。
5: 是，我知道跟您没什么财产方面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我们发现有点问题。
7: 就是在法律上，当然您没有义务了啊，对于孩子，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对不对？
3: 但是呢，他现在确实生活上需要一个这个指引。那您作为父亲，你们有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被骗了，再骗的话，包括当时我也争取过，我说我来代吧，后来他们又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么现在呢，就是所有的结果呢和去年我也跟也是就是交流和沟通过，就包括是那个上学的时候。 到处花钱，花了很多钱，可能只要是这个孩子，只要他一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立马就一坏。我说你做任何事情你不坚持，那肯定是不对的。第二的话，他那小的时候呢是比较善良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搞成这样。
5: 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调解也没有说让您负责任。然后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看看您未来如果愿意跟儿子经常的打打电话，给他做一些人生上的指导，您就这么去做。如果您不愿意，当然也没有人能强迫您。我们只是说刚刚通过调解，我们也给他指出了他们分别存在的问题。然后从今天开始，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改变。刚刚他的母亲，包括他的姥姥和他。 本人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也都指出了。此时我们跟您这个对话，他们也已经离开了。我们只是说，出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作为父亲，我相信对儿子也是有感情的。就说未来，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跟他打打电话，给他做做人生上的指导。
1: 嗯，可以，
5: 可以是吧？
1: 提个建议，
5: 对对，没有其
1: 来自父亲的回复给本次调解画上了句号，希望未来。
8: 他能重新出现在儿子的生活并给予指导，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只要有爱，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9: 没有其他的啊，嗯嗯，好嘞，行，
8: 好吧，好嘞，谢谢，好嘞，
5: 谢谢您，哎，再见。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
8: 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冉民。
10: 任律师您好，请问离婚时已经分割的夫妻财产，事后还能否重新主张？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离婚时，双方自愿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随意反悔。只有在能充分举证证明签署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 重大误解等法定情形，法院才会依法受理并酌情重新分割财产。当事人为了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平息矛盾，被动妥协同意对方房产处置，财产分割要求的不属于法定可撤销的情形，事后无法再主张权益。这也提醒大家。 离婚处置财产时，切勿仓促妥协、盲目签字，避免事后维权无门、权益受损。
11: 如多次遭受家暴侵害，除报警外，当事人还有哪些维权途径呢？
10: 遭遇家暴，报警只是基础维权方式，当事人可以依托多种法定途径，全方位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第一，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无需提起离婚诉讼等前置程序，可以单独向法院申请，有效制止施暴者骚扰、施暴、近身接触。 切实隔绝商。

0: 伤害风险。第二，寻求基层组织帮扶，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都负有调解帮扶职责，可以协助受害人调和纠纷、留存家暴证据以及协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三，固定完整维权证据，遭受家暴后应当及时就医，留存病历、伤情照片、检查报告，同步保存报警回执、调解记录、录音、录像等相关材料，为后续维权提供支撑。第四，依法追责索赔，针对家暴造成的人身损伤、财产损失，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电动车十秒爆燃，防火分隔墙立大功。
4: 要做好防火措施，包括套上枪啊、防火枪啊。
3: 贼手伸向瓜农血汗钱，民警抓贼怒斥责：“
5: 你下得去手啊？我得换，更担心。”
3: 无人机铁眼上岗，治理车辆违停。
6: 该路段禁止停车，违停车辆请尽快驶离。
3: 手机遗失两年被找回，铁警为民暖人心。
7: 确认一下那个手机是不是，对，看是不是你们本人的手机。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的风险不容忽视，即便车辆没有充电，也有可能突发自燃爆燃。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广东中山富沙镇的一处出租屋电动车车库内突发火情，一辆静置停放的电动车电池发生故障，短短10秒迅速爆燃，引燃车库内多台车辆。万幸的是，车库与居住区之间有实体防火墙，有效阻挡明火与有毒烟气扩散，让楼上的居民避免了人身伤亡。
3: 事发在近日的一个晚上10点左右，可以看到当时一辆电动车突然冒出少量浓烟，仅仅10秒钟过后，电动车突然爆燃，大量浓烟迅速弥漫整个车库。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
1: 车库已经在猛烈燃烧阶段，不时地发出那个电池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仪进行对一个火灾现场一个测温检查，温度已经达到800-900度了。
3: 经过约10分钟的扑救，明火最终被扑灭。经过调查，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故障自燃，涉事车辆当时并未处于充电状态，依旧发生剧烈燃烧。火灾后，车库大面积损毁，14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而车库门外的楼道墙面仅有轻微烟熏痕迹，楼上居住区域未受到火势和烟气的实质性影响。
4: 居然对我们的烟角管理要求要这样来进行实施，要做好防火措施，包括套上枪啊。
3: 消防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十几秒就能爆燃，燃烧面广，蔓延速度快，还会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如果停放点与居住区之间没有有效防火分隔，有毒烟气会沿楼道快速扩散，而砌筑实体墙进行防火硬分隔，能够有效阻挡高温明火、有毒烟气蔓延，从物理层面斩断小火亡人事故链条，是低成本高时效的保命举措。
1: 电动车库停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存放区域，用实体墙分隔确保安全，因为你违规停放到楼梯间，电动车着火会形成一个烟囱效应，烟会顺着那个楼道就往上吸入那个有毒浓烟，很容易造成那个人员伤亡。
2: 30楼的窗外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男子，这样的场景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近日，湖北武汉市民

0: 黄女士在家做饭时，意外发现自家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男子，对方称是维修空调人员，之后迅速离开。惊恐中的黄女士总觉得事情不对，于是她赶紧联系物业并报了警。那么那名陌生男子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黄女士介绍，她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黄女士觉得不对劲儿，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2: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1: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经黄女士辨认，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窗外的男子。
3: 下午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打着赤脚，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性就非常高了。
1: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了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4: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十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1: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小区二栋某户居民

0: 在网络啊，去搜索产品测评的信息，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作为商品购买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当然，如果是客观中立的话，我想对于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和帮助。可如果是存在着恶意篡改，这背后就可能涉及更加严重的法律问题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欢迎夏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视频内容其实还挺多的，那大家怎么来分辨它是属于一个公正的产品测评，还是存在着篡改画面来恶意引导消费者消费行为？
1: 其实我们消费者啊，包括真实的测评呢，它是基于自己的一个体验啊，真实的一个体验来呢讲一些缺点啊，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那我们任何产品也有被我们那个消费者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看我们本案的这种呢，是一种恶意的一个剪接，他把两分钟的一个视频啊，是敲打之后才会冒火的啊，他直接说一千啊就冒火，这完全的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这就超过了一个红线，属于一个商业诋毁的一个行为。那么其中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一个测评或者我们的一个吐槽和恶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啊？第一呢，就是普通消费者啊，这样的一个测评呢，它是不带任何功利心的，它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
0: 来自真实体验的真实反馈，
1: 对，一个真实的反馈。但是，恶意的这种情况，它是只想贬回他案的一个产品来抬高自己，还有就是一个素材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常的一个测评的一个素材，它是不会篡改的。那么如果有打击别人的一个心态，那他的一个记录呢，绝对是要有一些篡改啊，不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第三点就是看这个事件呢，对被评论的商家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度，他这个测评是主观的目的是否是主要是为了误导大众啊，这是要来看。
0: 那一旦存在这种商业诋毁的行为哈，除了像补偿经济损失之外，被侵权者还可以主张哪些法律赔偿？
1: 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一个赔偿啊，但是其他还有，如果上架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让它停止静态，就是把这个作品下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那么在行政上来说，如果是经营者之间啊有这样的一个诋毁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的一个市场监管部门啊，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发布者进行行政处罚，是罚款啊。那么如果这个事件我们说是非常严重，造成了一个社会的舆论也非常大，对这个同样的一个竞品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不过刑法上有个罪名叫损害商业信誉、损害商品生意罪啊，那么有可能就触犯该罪条啊，然后受到相应的刑。

0: 手机遗失两年被找回，铁警为您暖人心。
1: 你确认一下这个手机是不是？对，看是不是你们本人的手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各大网购电商平台以及生活服务平台纷纷不定期推出各类优惠券、福利补贴等活动，这本是拉动消费、助力商家经营的惠民举措。然而江苏扬州一名餐饮经营者蔡某却心生贪念，打起了平台补贴的歪主意，组织员工、亲友还有博主刷单买券，在优惠券核销、订单交易的背后动起了手脚，恶意薅羊毛，大肆骗取平台补贴。殊不知这番自作聪明的操作已经被大数据系统精准捕捉，来看看这么做的后果究竟是怎样的。
1: 去年12月，某网购平台江苏扬州总部通过大数据监测捕捉到一条异常的经营数据线索。平台核查发现，商户蔡某名下注册的4家餐饮门店优惠券交易、订单核销数据与日常的经营数据严重不符。
2: 销量方面，蔡某的经营的4家门店月均销量正常是在2000单左右，而在10月到12月期间，蔡某的4家门店月均销量均超过了3000单。
1: 除了销量大幅飙升，平台工作人员还发现这4家门店的平台优惠券申领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且所有优惠券核销速度极快，完全不符合正常的消费规律。
2: 特别是在其中的11月份的某一天，销量就有800多单。
1: 种种不合常理的经营数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该商户存在恶意操作、违规刷单套利的重大嫌疑，于是平台方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经查，蔡某先后在扬州、徐州、宿迁等地经营4家餐饮店，日常门店的客流和营收始终上不去。急于牟利的他没有选择诚信经营、优化服务增收，反而盯上了网购平台的商户补贴政策，捞起了偏门。
3: 他在经营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一些平台，然后呢销售这个优惠券，然后呢发现呢这个通过虚构、虚假刷单购买优惠券的方式呢，能够获得平台给商家的这个补贴，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铤而走险。
1: 在初步尝到甜头后，蔡某一发不可收，专门组织人员实施虚假刷单，非法套取更多的平台补贴。
3: 他就要求他的这个店里的员工来购买这些虚假的券，然后呢也让他的这个员工呢联系他的亲朋好友帮他购买这个虚假的券，同时呢他也会通过一些人脉比较广的美食博主也去购买这些券，通过网上购券，然后呢得到这个核销码以后，店内统一核销的方式来骗取了平台的一个补贴。
1: 在短短2个月时间，蔡某通过组织人员购买平台优惠券、团购券，累计虚假交易8000余单，非法套取网购平台专项补贴近17万元。今年8月，广陵区人民检察院对蔡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查明，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交易、虚假核销的方式骗取平台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蔡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全额退赔所有违法所得，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处蔡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检察官就此提醒，法律的边界不容试探，以欺诈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包装如何精巧，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要坚守一个底线，应当合法经营，不能够为了蝇头小利而骗取不义之财，触碰法律的底线。
4: 我觉得发放这种优惠和福利的补贴，它既是能够促进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进行更好的经营，同时这种补贴还帮助他们能够压低成本去扩大自己的市场。

0: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呢，就把补贴当成了摇钱树，本应该是发放给消费者的福利，转嫁成了自己的员工福利，甚至是家庭福利。但违法成本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违法成本还是挺重的哈。他因为这个诈骗罪，最后站上了被告席，这也给很多的企业经营者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欢迎夏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先就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问题呢，向商家采取这种虚假刷单和虚构来进行核销，来骗取补贴的行为，多方位的来说，这种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1: 第一方面，你看平台的补贴被骗走了，那么会造成平台的一个财产的损失，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平台补贴给的是谁？给的是我们的消费者。那被他骗补了，我们消费者想到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是不是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恶意的这种刷单，他的一个购买量就上来了，他的数据是比较好的。那么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认为，哎，他这平台卖的东西比较好啊，这么多人购买，就是造成了一个错觉。这也属于这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有三个方面。
0: 那在这样相同的案例里啊，像这个诈骗金额是怎么样来进行认定的？如果他存在着把这个赃款又退还的情况，那量刑上会不会有改变？
1: 那么他这个案子定罪的17万呢，他是指平台补贴的一个钱，而不是这个单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金额。那么这个17万已经就是数额巨大了啊。那按诈骗罪的一个规定，数额巨大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所以他这个案子我们看判了一个3年，但是给他判了一个缓刑，考虑到他一个认罪的一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一个退赃的一个行为，我们认罪和退赃啊是能可以从轻和减刑，但不是必然的综合多方面的去考虑啊。
0: 那这起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些普通的参与者，比如说参与刷单的亲朋好友，还有员工。
1: 对，
0: 那像这些不知情的，或者是仅仅出于朴素的感情出手相助的朋友，他们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吗？
1: 首先，这就是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看他们这个帮忙刷单的过程中，他们对这种骗补的行为他们知不知情。如果员工明知说，哎，老板让我刷单就是为了骗平台的一个补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所说的是共犯但是老板是组织者，他们是从犯那么从犯来说呢，我们一般是采取如果认罪的态度好，那是从轻，要数额不大的话，要看他们实施的数额，有可能是免于处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确实不知情那纯帮忙，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视为共犯，不列为刑事上的一个犯罪行为。
0: 我们从这样一个案件当中可以看到，个人的一个非常小的行为，其实有可能使市场的秩序变得紊乱。同时我们看到消费市场的这种虚假繁荣，也有可能带来宏观经济的一些波动。我觉得看上去啊，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案件，但对于每一个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个人而言，我觉得那个质朴的古代的名言在此时显得格外有价值，勿与恶小而为之，我们一起共勉。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临牌并非免罚金牌，可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前两天在江宜高速扬州广陵服务区，一位驾驶人为了躲避违法处罚，不仅擅自拆下原车号牌，还挪用了一张临时号牌，企图掩人耳目，最终被民警现场查获。
3: 他给我的临时牌照。临牌呢？这是里面的，拿出来，临牌拿出来。
4: 事情发生在江苏扬州，9月16号晚上7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服务区内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车头车尾均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车内也未粘贴临时号牌，存在违法嫌疑。随即上前开展核查，面对询问，驾驶人一开始辩称临时号牌粘贴不牢靠，担心行驶途中脱落遗失，便取下收在了车内。
3: 你到了收费站拿下来给人家扫的，
5: 对，
3: 然后就粘不上去了，
5: 对，
3: 等于说你等于说上高速之前还是有的，
5: 对对。
4: 可是通过信息比对，民警发现临时号牌登记信息与涉案车辆并不匹配。面对铁证，驾驶人这才承认该车归属上海二手车公司，原车配有正式号牌，担心途中出现违章影响后续过户，便拆下原车正式号牌，而这张临时号牌是此前运送其他车辆时私自留下来的。
3: 这不是这个车，
6: 这个不是你的，
5: 不是他给我的，就是
3: 还有这个不对啊，应该是过户以后才有临牌。
5: 他说他把那个牌子给他寄过去了嘛。
4: 依据相关规定，最终驾驶人被处以3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6: 你这要扣车了
5: 啊？扣车
6: 套牌。你是干什么工作？
5: 我代驾。
4: 交管部门提醒，临时号牌与正式号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实行一车一号专号专用，挪用非本车的临时号牌上路属于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规，按规定规范悬挂号牌，安全文明出行。
2: 一部丢失整整2年的手机，没有报警，没有留存线索，而且还设置了锁屏密码，这样的遗失物品还能找得回来吗？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站派出所给出了暖心的答案。
4: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站派出所联合邮政西安站，对旅客遗失在站内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电子书、手表等42件财物进行集中返还，其中21件通过邮政部门免费邮寄到失主手中。
7: 你确认一下这个手机是不是？对，看是不是你们本人的手机啊？
4: 在返还现场，西安市民童女士的出现让人格外感慨。2024年，她旅游结束返回西安，下火车后不慎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发现时她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车站工作人员。直到今年8月底，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8: 8月份的时候接到了车站民警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丢了一部手机，因为我当时不敢相信，我说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找不着了。警官跟我说是让我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他给我发的照片，核对一下这手机那个信息，他是不是我的，看一下那个丢失的日期还有颜色型号这些，我看确实是时间啊、机型啊、日期都符合，那这应该是我的手机。
4: 一部时隔2年找回的手机，背后是铁路民警不放弃的细致排查。据了解，该旅客遗失的手机设置锁屏密码，且丢失后未做任何登记求助，没有任何有效线索，极大地增加了民警寻人的难度。而民警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多方工作，最终锁定失主。
9: 旅客朋友们，候车的时候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旅客朋友们在车站候车时，一般都会使用电子产品来消耗时间，但是当那个候车的那个语音播报提醒响起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着急收拾行李，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手机或者电子产品顺手放在旁边座位上，拿着自己的包就去排队乘车了。
4: 看似偶然的失而复得，实则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每逢出行高峰期，旅客流量激增，物品遗失错拿的情况频发，尤其是候车时沉迷使用电子设备，检票上车仓促赶路，下车匆忙收拾行李，是物品遗失的主要原因。
9: 马上中秋国庆长假就要到了，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出行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如果您遇到突发情况，请与民警联系。
4: 一部迟到2年的手机，一通被当成骗子的电话，一次没有报警的丢失，最终等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并不是每一次遗失都有这样的幸运，假期将至，愿每一段旅程都少一点没想到，多一份看好了。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你们今天这个事儿，想过来看看这个情况。想让您这也岁数大，
11: 那我也够冤的。您看墙是不是在我家呢？您看出来了没有？咱就别说别的。
12: 这段画面发生在法院强制执行的现场，说话的是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邻居房屋间的空地而产生纠纷，心生不满。
10: 我们执行这边认啥呀？就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那个墙没在你家宅地的范围之内。
12: 一堵墙，两家争，各有各的理儿。事情还得从东院西院两位邻居说起。
13: 原告王某啊和这个被告李某，他是东西院邻居，王某是住东院，被告李某住西院，他们中间有块空地，李某在上面搭建了彩钢棚子，棚子里边呀，我李某用于堆放家庭用的一些杂物等等。
12: 后来王某要修缮房子，都是多年邻居，双方一度说好先拆棚再修缮，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拆一恢复竟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13: 后来呀，王某需要在西山墙外面做保温，李某呀也同意王某做保温，也同意在施工时暂时将这个彩钢棚子拆除之后，然后再恢复这个彩钢棚子。后来王某顺利的将这个西山墙的外墙保温给施工完毕了。
12: 可保温做完，李某恢复棚子时紧贴王某西山墙垒了一道

0: 王某认为这道院墙影响到了他这个房屋西山墙这个修缮，影响到了排水，并且造成西山墙墙体潮湿，与李某协商未果。
1: 王某和李某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向密云法院提起诉讼。
0: 经过法院审理，最后认定李某所紧贴着王某垒的这道墙对原告王某的物权构成妨害，法院最终判定李某将其紧贴着王某垒建的砖墙予以拆除并恢复地貌。
1: 判决生效，案件进入执行。可李某想不通，一开始很抗拒，他觉得自己委屈。
0: 这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我们案件的承办人多次找到被告李某，要求其履行拆除墙体并且恢复地貌的义务。但是呢，刚开始李某对我们这个执行是抗拒的，因为啥呀？因为他认为他建这个棚子垒的这套砖墙是在他宅基地范围之内的，他自认为原告王某所建的房屋超出了原告王某的宅基地范围，所以说他刚开始对我们这个执行是非常非常抗拒的，所以呢，他就坚持不拆除这道墙。
1: 法官没有简单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讲法律、讲后果。
0: 我们经过多次与李某释法明理，他仍然表示不再继续拆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对李某进行强制执行。
1: 执行当天，工人和设备到达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2: 我出门了，那俩干活来着，我七点半他来了，我就弄好，直接来人
3: 弄得了，是不是？
2: 对，我又烦，你累，给我打电话，你得等我先要回来，进来，你跟我进来，你不跑了？
3: 是，对。
1: 执行法官一边稳控现场，一边解释法律程序，讲明判决依据。
2: 这不是人说吗？
3: 我
2: 在这人说，你们都怕他呢？回事？
3: 怕什么？十四二条对砖墙拆除，并恢复原貌，跟申请人也是这样做工作，申请人最后认可了。
1: 申请人王某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他希望墙能拆到位，房子也能正常修缮。
2: 是啊，就给他到这儿吧，把这三层给他去，他留这高也没用啊，倒不了，他能倒吗？您得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为难您。那您说我这房子不可能就这样了？
3: 我这个把上头这儿给您再起下两层去，行吧？
2: 行
3: 啊。
1: 看到法官一趟趟跑，现场一点点清，王某的语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不是不讲理的人。
2: 得了，我出了你们大伙儿都到这钱儿了，我就说真不容易，你们上点班，为我们这老百姓解决这个事儿。
3: 今天您也到现场了，也看了，我们就执行完毕了。
1: 在法律威严下，执行当天李某没有阻拦，申请人也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肯定。法官说，邻里情分还得续。
0: 我们在处理相邻关系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秉持的原则就是方便双方的生产生活，团结互助，和睦友好这样一种原则。
1: 墙拆了，地貌恢复了，案子结了，两家的矛盾就此化解，愿拆掉的墙不再成为心里的墙。
0: 远亲不如近邻，一堵墙阻断不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此呀，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7: 哎，有什么事吗？
8: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9: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

0: 丈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0: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0: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原来还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高老伴儿。
5: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这不对付了呗。
0: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5: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5: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钱呀，该给就得给呀。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7: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得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7: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7: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6: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3: 怎么个闹事儿呢？
6: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给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7: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6: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3: 你母亲说过。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他就给你。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们的孙子好，现在不成。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说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参与。
0: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啊。
4: 那不，那你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8: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这
8: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8: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3: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3: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3: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1: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4: 没有没有。
1: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4: 以后再说，以后不对我好我谁，对吧？
1: 是明白
4: 明
1: 白。
4: 是吧？
1: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4: 这个房子、啊、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干多，装修全是我干的，后头还有赔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3: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3: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3: 指标
4: 对。
3: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3: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3: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3: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3: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3: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来，
3: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啊，不认。
3: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0: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 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6: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6: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6: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6: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3: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11: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7: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0: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6: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3: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6: 应该
3: 当时
6: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7: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1: 是经过拆迁吗？
7: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回家，家里有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6: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3: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4: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3: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4: 那对。
3: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4: 没有提说儿子，就你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3: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是你们一家子了？
4: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
3: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4: 对。
3: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4: 应该没有。
3: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4: 没有。
3: 没有他的？
4: 嗯。
3: 就是你的？
4: 对。
3: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4: 对。
3: 哦。还有什么财产？
4: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说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儿。
3: 儿子丈母娘那儿？
4: 对，我也盖了三排。
3: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2: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应我呀，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的，
1: 亲家
12: 当这么想。
0: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1: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12: 对，
1: 是谁啊？
12: 就我这亲家。
1: 亲家吗？
12: 嗯。几任吗？
1: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12: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

0: 娱乐娱乐，瞧瞧我来。我耳排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人我必须要一排行，要我就扒他。这两个条件，
1: 白投资了，跟孙子呢，白投资了。
2: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头。
1: 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啊，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3: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1: 十年了。
3: 啊，那这十年你有去住过吗？
1: 我没住过，但是他的租金他拿着呢。
3: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啊，您为什么？
1: 这不我孩子成亲吗？
3: 您为什么？
1: 这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着，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3: 之前过的。
2: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1: 这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啊，
2: 等于你跟他们一块儿住。
1: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2: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啊，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1: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2: 你在那儿住，等于
1: 这事那事，
2: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1: 对对，寄人篱下，这也费劲。
4: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1: 对对对对。
4: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1: 对对对。
5: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6: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看锅眼的。
2: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是，反正住着不舒服。
6: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2: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0: 搞清楚。
1: 花钱了没有？
0: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
1: 因为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0: 对对对，
1: 财产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0: 是
1: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0: 这个
1: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0: 没统计过，
1: 你也没看过？
0: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1: 哦，这么30万，
0: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首
1: 买的这两现房，
0: 对对对。
1: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0: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然后回了一个三居室。
1: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其实，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0: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哦，有可能是。
2: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3: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4: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3: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5: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了，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嘛，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4: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理解吧？
5: 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4: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2: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7: 就那三居室
3: 房产份额，
7: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5: 没有，婚前的，
3: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5: 哦，对，要求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现房，又投了20万。
3: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5: 就像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3: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2: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3: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8: 是这样啊，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的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提
3: 在哪住啊？
8: 就是在顺义平房，或者你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对方也有这个孩子，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是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1: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2: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

0: 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1: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2: 是的，
1: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2: 他的想的太多了
1: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2: 想的太多
1: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2: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妈
1: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0: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1: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这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2: 你想你有儿女跟一个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1: 不方便
2: 啊，方便吗，
1: 你住平房挺好的，
2: 现实吗，
1: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2: 不说
1: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3: 是
1: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2: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4: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2: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0: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儿吗？
2: 爱，
4: 爱是吧？
2: 嗯，
4: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2: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2: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0: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2: 不管事儿。
4: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1: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3: 就跟他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过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您都不
2: 老说我又答应问你答卷，你老说给你奶奶钱，一会儿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不给你瞧完了一年，我赚嘿，我弄的车3万不，十年30万，给你奶钱你自愿给了，
1: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2: 那不叫替，一月扣1000块钱不，我跑你4个月了，
1: 孩子你得往他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4: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2: 他没义务，对，我也说没义务，
4: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2: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他咋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4: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2: 当初有道理啊，月底估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4: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4: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2: 我也没要他钱，
4: 他能养妻生子吧，
2: 我也没要过他钱。
0: 调解现场， 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7: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6: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1: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6: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8: 如果我爸爸当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0: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6: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9: 对，
6: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0: 我也没有，
6: 是在于他和丈母娘。
10: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6: 对，
10: 好吧，听他们选。
6: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的？
8: 我觉着啊。不会。
6: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8: 我就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个，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6: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呢，对不对？
8: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6: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0: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7: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6: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1: 他是这么说的，
6: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1: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8: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听。
6: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8: 行
6: 就没有别的问题。
0: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2: 想在哪住啊？
2: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2: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2: 能继续住。
12: 可以是吧？
2: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2: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
9: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同事用 AI 生成我的恶搞假视频发到工作群里，我能不能告他侮辱诽谤？要怎么做呢？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告他侮辱诽谤，按三步操作就能有效维权。首先，第一时间固定全部证据，把群内视频、传播记录、对方发布的聊天截图完整公证，避免后续对方删除销毁证据。同时统计清楚视频的转发量、观看人数，确认传播范围。之后先向公司和属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其作出治安处罚。若视频内容低俗、传播范围广，已对你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就直接凭公证后的证据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对方侮辱诽谤罪的责任。过程中你可以同步主张民事赔偿，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只要证据链完整，法院会依法支持你的全部合理诉求。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3: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4: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

0: 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一个月1000块钱。
1: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2: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3: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4: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5: 原来还行。
4: 什么时候不行了？
5: 就打高老伴儿。
6: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5: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这不对付了呢。
1: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6: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5: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事情白投资了，
6: 白投资了。
1: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2: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5: 那我得养老去啊，该给就得给啊。
1: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7: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7: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你想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1: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3: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7: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7: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3: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时间。

0: 11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1: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0: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1: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2: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3: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2: 怎么个闹事儿呢？
3: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0: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3: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2: 你母亲说过？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多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多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1: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4: 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我担嘛。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不对我好我的，对吧？
8: 是明白
7: 了。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二十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牌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2: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4: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2: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2: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2: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1: 好。
2: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0: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3: 谢谢。
0: 老柴呢？
4: 做得了吗？
0: 做得了。
3: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0: 坚决一点
3: 了吗？
0: 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他们一见面就打，
8: 他们就打。
2: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9: 那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0: 本身也不怎么好。
2: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8: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2: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8: 空的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0: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2: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0: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2: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11: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8: 就剩哥俩。对，
11: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8: 一般吧，反正没有什么来往。
11: 没什么来往。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
8: 行。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11: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8: 没有，也没红过脸。
11: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8: 就习惯性的，对。
11: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8: 对对对。
2: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11: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8: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11: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8: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11: 老爷子写过遗嘱，
8: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这样，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11: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8: 这个弟媳妇这个干过。
11: 您虽然不承认，但您跟我们说一下。
8: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11: 没表达。
8: 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11: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1: 哎，对对对，
11: 给

0: 谁了？当时上面写的，
1: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0: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1: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嗯，
0: 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1: 啊，对，
0: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1: 对，
0: 怎么样才能变更？
1: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0: 变更到您，
1: 因为什么？嗯，
0: 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1: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嗯，我是我爸的儿子，嗯，他属于隔辈人。
0: 您说那个
1: 侄子啊，对
0: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1: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嗯，
0: 现在呢？
1: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0: 也是这意思啊。
1: 对，
0: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不愿意了。
1: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那住着呀。
0: 他在那儿住着。
1: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哦，
0: 住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0: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1: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0: 还住着呢。
1: 他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0: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1: 那？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一说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整一周转房。
0: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住
1: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2: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0: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1: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0: 嗯，还打过官司？
1: 哎呦，
0: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说。
1: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

0: 这是
1: 没有，
2: 阿尔伯特他是两千，大概得2008年，
1: 啊，对，
2: 2008年
1: 左右吧，
0: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2: 嗯。
0: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0: 一些变迁，我会再问您，别着急。对，所以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应该都属于您孩子，两间房都属于您孩子，是吧？
1: 这是一个楼层，就是一个两居室，不是两间房。
0: 所以理由是什么？你再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的孩子，而没有这个大伯的一间房？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只需要一间房的这个。您说。
1: 2003年，南横街拆迁，也是我们老头的那个承租人。
0: 您前公公的承租人。
1: 对。承租人呢，完了拆迁呢，分了他一个两居室。
0: 就是目前这个吗？
1: 不是这个，是在南华里，就是在市区里头，二环以里。南华里，给了他一两居。
0: 然后呢？
1: 全部的好处他已经都拿走了。都拿走呢，完了，老头，我们老爷子呢，就是给了他11.4万，这是后爷老头写出来的啊。
0: 给谁的？
1: 给了这个我们这个老大。
0: 老大。给了10多万块钱。
1: 给他11.4万，就说什么当时的这马家铺的房子是值26万，值26万呢，老头让他取10万，这是老头当时跟我说的啊。说后来，说那个我已经给他解给你们解决了这个事情，说那个什么26万，我让他取10万，就给他一补偿就完了。后来他给取了11.4万，取了11.4万呢。完了以后，我说您怎么也没让他打条啊？我们老爷子说呀，说嗨，说都是他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还留着这么一个就折子。
0: 所以那一次拆迁完以后，获得一个房子之后，给了老大一笔钱。
1: 对，还给了他一笔钱。
0: 您是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像是分家了一样。
2: 落座第一现场，刘女士吐露了一件大哥大嫂没提过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属实，对后续的调解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3: 判决是让我现在住在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1: 20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3: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2003年
1: 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1: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3: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1: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3: 什么？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1: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2: 2019年，张家老父亲去世。张家大哥和前弟媳之间因为一套公租房的装修爆发了纠纷。然而通过双方在第一现场的讲述，调解嘉宾发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预料。
4: 刚装了一天，刚把台铺上他就不干了，他就炸了。
1: 他只要装我就给他砍了。
2: 前弟媳刘女士的处事方式让大哥大嫂十分惊愕，不满的情绪也随之产生。从此两家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愿退让一步。
3: 他把我们说完了以后，我们就更不走了，肯定是那意思。
2: 大哥说自己只是想把父亲住的那间房归置一下，并没影响到前弟媳和侄子的居住，可却被前弟媳强势叫停。一套房两家各住一间，大哥觉得挺合理，可前弟媳却声称要保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
1: 你的鸡还知道护着那个崽呢，小鸡崽呢，何况我是他亲妈呀。
5: 有遗嘱是吧？
3: 遗嘱啊，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都是他们逼着他写的。
6: 老爷子是得了什么病最后去世的？
1: 最后没查出来，最后这他们不抢救了，就跟说是那个呼吸衰竭了。
2: 除此之外，公租房的最终归属以及老人生前的赡养等一系列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随着这些陈年往事一件件被翻开，双方的诉求表达也越来越清晰。
1: 我说这个老头这5万怎么回事，我是给张玉的，张玉不要。张玉为什么跟他爷爷说不要呢？说爷爷你一天老吃那个残渣剩饭，
3: 没法。我们跟你说，我们跟他就一句话都没有。
2: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难以评判孰是孰非。在复杂纷乱的局面中，调解嘉宾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又能否化解他们的心结呢？
0: 那个房产需要花钱买吗？
1: 对呀、
0: 也需要花钱买。
1: 对呀、也需要花钱啊。
2: 前弟媳刘女士一上场便道出这样一个情况。

0: 他说，公公曾经给过大哥一笔钱，大哥已经用那笔钱买了自己的房子。
1: 对啊，他给了11万多块钱给他，
2: 11.4万，
1: 他自己买断了之后就自己在居住，
2: 就是他的了，
1: 就他的了。
2: 这都您可以去查，
1: 他
2: 是2003年才。
1: 您的意思是说，大哥已经拿过他应得的父母的一些财产了，
2: 对，
1: 就不应该再来争了。您的意思是，现如今今天的争议房产啊，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处公租房？
2: 对，就是马家铺西边。
1: 有经历过拆迁什么的吗？
2: 没有，没有经历过，
1: 就一直是老爷子另外的一处公租房，就是目前您居住这个
2: 公租房。有争议的这套房子。
1: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啊，这是您的一个理由之一啊。曾经老爷子有两处公租房，都分过你一套了，不管是钱还是房，这一套好像在您看来理所应当，该属于您家了。
2: 你听着啊。房也分了，钱也给他了。
1: 嗯，是我看的这个意思吧？您的表达。
2: 嗯，
1: 两处房嘛，都是老家东西，给你了一套的利益，那剩下一套归我们了，是这么想的吧？因为就哥俩嘛。
2: 不是我这么想，是老头当初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1: 所以你也这么认可的。
2: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3: 老爷子之前留过什么话吗？
4: 觉得以后他有什么想？
5: 这个房子是什么归大归他侄子，这块是归他儿子，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老爷子给他们写完了，老爷子跟我说，说他们非要给我逼着让我给他们写遗嘱，
2: 给他儿子跟他孙子的，这是事实。没有我一压根儿我们也想说跟他这儿那什么的。
1: 2007年您说您入住这个房子了呀，当时是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的呀？
2: 一直住在我娘家呀，我哥的房子呀。
1: 你们那时候结婚一直住在娘家吗？为什么呀？
2: 哎，因为我最早结婚时候是
1: 没房子住。
2: 您说对了，没有房子住。完了以后，后来我们老爷子给我们租了一处。
1: 2007年是因为什么？
2: 后来
1: 实在没地儿住了，老爷子让你们住回来了。
2: 对呀，我因为我们没地儿啊，我们老头说得了。说你也别跟人家那儿那个捣乱了，干脆你就过来吧。
1: 反正两间房凑合也能住，是吧？
2: 我们一直就那么凑合，就那么住。别说凑合，我们跟老头，我跟老头都没红过脸一眼。再一个，我刚进来的时候，老头给我400块钱，我说我
1: 类似于伙食费那意思是
2: 啊。我说爸，你别给我钱，我说我不好伺候您，因为我也上着班呢。我说我不好伺候您，他以为我嫌少呢。我说那我给你1000。我说老爸真不是这意思，我真觉得拿着这钱特沉甸甸。
1: 刚才那个大哥他们提到了，说你有遗嘱，我们也在现场也说了啊，这公租房的遗嘱好像不怎么好使。您如果看过我们节目或者了解过一些相关政策，因为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了，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没法进行私人处置，他就算写了给谁可能都不管用。
2: 您他这属于遗嘱吗？您看看，要不您看看，
1: 律师已经看过了，要不您让律师再给您回答一遍。
2: 您给我解读一下。
0: 刘女士拿出了一份公公留下的书面文字，对于这份文字律师是如何解读的呢？
6: 它属于一个遗嘱的一个性质，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它处理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孙子和儿子二儿子张景明继续承租。但是问题是，这个继续承租并不是老爷子说了算，对吧？他需要公租房的这个公房管理处，他要同意才可以。所以说实话，您的这个东西说他算是遗嘱，那其实老爷子去世之后，这算是只言片语，算是一个遗嘱。但是他处分的是一个公租房的一个承租权，啊，他的这个效力确实是没有效的，他没有权利去处分他的这个承租权。
7: 您拿着这个东西一直攥在手里，您没去那公租房管理处问一问啊？
2: 我呀，压子根知道他是不管用，但是他老头写了那11.4万是老头处置他的财产呢。
6: 这个大爷呢，怎么处置他的财产，给谁，给多少，他在世的时候处理的啊，并不代表他现在处理的这个公租房就跟他的大儿子可能就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爷可能把他之前的房子处理了，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属于生前的一个赠与啊，并不能说他把那个房子的钱和那个房子给了别人，那么他现在的承租房就必然要给您，这或者是给您的这个儿子，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法律上。
1: 你听我说啊，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您第一个理由我们能听到，我们能从情感上理解您的出发点，觉得好像应该公平，老爷子也确实一直做得很公平，所以曾经给过一些财产给老大，那么剩下理所应当应该给老二了，或者给老二的儿子。
2: 他还不是，我打断你了。
1: 但是 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给您解释这个，明白了吗？公平的处置是这样的，但如果老爷子不想公平，或者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没法再去替他发声了，那么我们就只能按照一些法律规定。
2: 法律规定是不是被拆迁过？没有，就这承租房有三条，符合三条是吧？
1: 刚才好像说四条吧，四条，
2: 四条，嗯、那一条我还真不知道，你待会儿您告诉告诉我。
8: 我再跟您说一下，一共四条。首先第一个户口在此，
2: 嗯。
8: 第二呢是在此居住两年以上，
2: 嗯。
8: 第三呢是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第四是相关权利人签字同意。
2: 嗯
8: 嗯，这是变更承租人的条件。
1: 嗯，因为老爷子已经不在了，他没法去

0: 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1: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2: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帮耳通
4: 金秋爱耳季
3: 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3: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他们一见面就打，
10: 他们就打。
1: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11: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2: 本身也不怎么好。
1: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10: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1: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10: 空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2: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1: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2: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1: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13: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14: 就剩哥俩。对，
13: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14: 一般吧，反正没有什么来往。
13: 没什么来往，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14: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13: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14: 没有，也没红过脸。
13: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14: 就习惯性的，对。
13: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14: 对对对。
1: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13: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14: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13: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14: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13: 老爷子写过遗嘱，
14: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二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件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进门。
13: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14: 这个弟媳妇这个干过。
13: 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我们说一下。
14: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13: 没表达。
14: 都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13: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14: 哎，对对对，
13: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14: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13: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14: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13: 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14: 对，
13: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14: 对，
13: 怎么样才能变更
14: 承租人？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13: 变更到您。
14: 因为什么？
13: 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14: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我是我爸的儿子，他属于隔辈人。
13: 您说那个
14: 侄子。啊，对
13: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14: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需要过户给我。
13: 现在呢？
14: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13: 也是这意思
14: 啊。对，
13: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不愿意了。
14: 他们不乐意，离婚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13: 他在那儿住着。
14: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10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13: 哦，住了10多年了。
14: 10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0: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我现在也住着呢吗？
1: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能住着。
0: 还住着呢。
1: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0: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1: 那？原来以前，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周转房。
0: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2: 共居人。
0: 老爷子住
1: 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半截叔。
3: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0: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1: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2: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1: 哎，对，让出来。
2: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1: 哎，
2: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1: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好了。
2: 哦，在那儿去住了。
1: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4: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1: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住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2: 赶哪儿拆迁？
1: 就是、
2: 南横街，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1: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再沉的钱。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来房，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2: 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1: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4: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一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1: 已经。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他们钱呀，
4: 没少给他们钱。
1: 对呀、啊。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他们都拿走了。
4: 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1: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
4: 当然，这是肯定的。
1: 是
4: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1: 是是是。
4: 对吧？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1: 这个就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2: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1: 哎、
4: 是的，
1: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这我兄弟知道啊。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张西队盖房，他前后3回拿走了11万4，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4: 对，
1: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4: 是的，
1: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我弟弟呢又那什么买断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4: 是，
1: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4: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吗？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

0: 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1: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2: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3: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四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四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四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1: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她呀，我能看出她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她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她，没关系。我知道她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0: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全国，预计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会再度增强，同时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此外，明天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不过尽管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以晴天开场，在阳光的照耀下，气温迅速攀升，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午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由于水汽条件有利，下午到傍晚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预计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明后两天工作日，天空云量都比较多，降雨降温接踵而来，其中23号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24号会有全市性的小雨，白天最高气温将从30度回落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也从21度下降到18度，届时外出请注意防雨，适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将再度增强，同时核心降雨区域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

0: 行绿道共14公里，分布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和昌平二期三个片区，串联起多条环。李母刚刚买完商品，正在办理退税。和过去不同，现在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可以随买随退。
1: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0: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聚集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也是金街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
2: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0: 不少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连成完整链条，整体体验感直接拉满。
3: 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
4: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每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呀，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打来我们的健康热线进行咨询。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身上有看似比较平常的痣，担心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斑斑点点，我们是否需要警惕呢？今天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支支招。一位是知名的皮肤科专家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0: 那皮肤呢，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身体上面出现的这些斑斑点点呀，它有一些可能是岁月的痕迹，但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警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测验，要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帮我一起来完成。在这个我身旁的小人上呢，我们贴了8种不同的，其实是我们身体会出现的斑斑点点。那在我的手中有危险和安全2种标志，您觉得哪种斑点出现在我们身上它是安全的？您告诉我，我给您贴上。您觉得哪种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它比较危险，是我们身体在发出警报。您告诉我，我就贴上危险的标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说的对不对？好，我们请大家来传一下这个话筒。
4: 我认为4号是危险的，7号是安全的。
5: 我认为是3号最危险。
0: 有风险，
5: 有风险
0: 哦。
5: 这个不危险的就是8号。

0: 啊，我选择三号。
1: 我觉得三号有危险。
0: 我的脸上就是在右边有一块那个雀斑，它是有点凸起。我听人家说呀，这个是那个癌变前期的那个癌变，是不是？
2: 您觉得安全的是哪个？
0: 是二号。我觉得那个斑呀，一般是长脸上和手上。
2: 啊，
0: 不应该是长的那个地方。
3: 我选的是八号是安全的，因为我手背上长一块，它呢感觉呢也不疼也不痒，什么挺平的，什么感觉没有。不好的呢，不安全的，我选择的是五号，它黑不溜秋的，嘎嘎啰嗦的，所以我认为它很危险。
2: 哦，它有点突出，凹凸不平，
3: 对，
2: 估计很危险。
4: 现场的十位观察团成员经过投票以后，选出了四个安全的斑点，分别是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另外，一号、三号、四号、五号这四个是危险的，其中三号获得三票，是大家认为危险最大的。到底大家选对了吗？这八个斑点背后到底暗藏哪些风险？咱们请专家一一解答。
5: 首先，我先给大家选择一些安全的。三号是老年斑。老年人皮肤代谢缓慢，形成了皮肤增生。就是它的修复能力就是减弱，所以形成了老年斑，没什么危险。
2: 哦，但是三号是错误率最高的，大家都觉得它很危险啊，因为它颜色深，
5: 挺黑的，挺深的，
2: 块大，有点担心。
5: 是。再就是六号是黄褐斑，是一种色素沉着性疾病，没什么危险，对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主要影响美观。
2: 影响心情。
5: 哎，影响心情。七。是樱桃仁状血管瘤，也叫老年性血管瘤，是因为老年血管增生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多，对身体没什么伤害，也没有危险，不需要治疗。八号是老年斑，也叫特发性点状白斑，是因为人老了，色素细胞不分泌色素了。临床出现的像小米粒那么大，大的像黄豆粒那么大的白斑，没什么危险，但这个病不是白癜风，一定要和白癜风鉴别。
2: 那您帮我们排除了四个
5: 啊，
2: 是不是意味着石医生要给我们介绍四个很危险的？
6: 我就看一号吧。
2: 好，
6: 这个一号呢，它是一个色素痣。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般情况下呢不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它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可以从一个正常的色素痣恶变成一个恶性肿瘤，就好比我们这个二号，刚才大家说这个二号说是良性的，实际上这个二号呢，它是一个恶性黑色素瘤。这是呀，它长在一个脚上的一个患者，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转移了，所以呢这位老人呢就非常的不幸，后来就去世了。他实际从他那个瘙痒微微的痒到他去世一共也就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恶性黑色素瘤呢他这个发展的还是很快，死亡率还是很高，所以我们呢大家千万一定要就是说有一个痣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一定要早点整治。
2: 那我们要怎么来判断我身上的这个痣它会不会癌变恶变呢？
6: 目前呢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法则，就是个 ABCDE 法则。这个 I 呢就是英文的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开头字母，这个 B 的话就是英文的边界的意思，右边这个的话它就边界不清楚、不规则、模糊，甚至于它有锯齿状。这个 C 呢，它就是英文的颜色的一个开头字母。右边这个呢，很明显，颜色就是不均匀的，这样也是一个危险信号。D 呢是直径的一个开头字母，就是直径呢不能大于六毫米，大于六毫米的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这个 E 呢就是变化的一个开头字母，把你这个痣呢如果说最近有了变化，比如说它突然变大了，或者是瘙痒了、渗出了，或者是周边有一点小的微星的小黑色素了，这个都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这个 ABCDE 法则来自己判断一下。当然如果你想明确诊断，还是要到这个医院找专业的皮肤科大夫来帮你确诊。比如这个患者，他呢就年轻时候长了一颗痣，也没什么变化，他也就没有那个去管他。但是最近呢他是有一点痒的， 发现他也稍微有点变大了，他对自己比较在乎，说那还是大了，还是看一下吧。然后呢就找到我，我一看他这个痣呢，你看一下哈，利用刚才的 ABCD 法则来评估他这个痣的话呢，那么他就是不对称的，边界是不整齐的。所以呢我当时就毫不犹豫说你这个呀切掉吧，这风险比较大。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美容手术，同时呢周边做了一个扩切，底下也做了扩切，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完整切除。切除以后给他送了一个病历，7到10天回来一看，果然是一个恶性黑色素瘤。但是他这个好在哪里，他没有转移，所以他这个就非常的幸运。
2: 这就是警惕性高呀，早。
6: 对，他就是重视自己。后来他也很高兴，说我救了他一命，还给我送了个锦旗。其实我说你真不是谢我，是你自己比较重视自己，比较在意自己。
2: 对，
6: 然后是自己救了自己，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放过一点点这个斑，只要他有一点异样的变化，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早治疗。
2: 说回到刚才您给他做的这个美容手术，既然是美容了，是不会留疤吗？
6: 对，这个美容外科的手术呢，比普通外科手术来说的话呢，它能够就是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个手术后的这个疤痕的形成。我们大夫就会根据这个痣的大小形态和长的位置来，就顺着它这个肌肉的走形、皮肤的纹理，精细的设计一个切口。手术的过程，他用的这个针线也是特别细的美容针、美容线，它缝合也是皮内缝合，然后表皮再缝合，它是一种解压解脏的缝合，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你术后的一个疤痕形成。一般愈合的话，像我们这个社交距离，它是没有痕迹的。
2: 王主任，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个痣，它可能不太好，但它现在呢也没有出现刚才 ABCDE 里边的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做手术处理一下？
5: 有的患者害怕手术，可能长了一个痣就去外边整点什么点痣的药水啊，就反复刺激，实际是一个良性痣，没什么危险。但是他反复刺激以后啊，就像刚才那个观众说的，他没事用手去抠，他倒容易恶变，
2: 千万不能抠，
5: 容易恶变。再一个色素瘤吧，手术最好的选择方法，他切得干净也很简单，就像刚才施主任讲的这样，都是一种美容手术，很快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线儿也会慢慢淡化掉，就是看不见了，不会留疤痕，大家放心。
2: 对，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刚才给我们打来健康热线的那位观众，要尽早的去医院进行病理检查，排查一下您这个痣的相关的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提醒所有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如果说您的身上出现了不规则的痣呀，或者是其他的皮肤肿物斑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延误了病情。所以您如果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咨询任何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让大家贴的这几个标里面呢，其实第三个两位都已经说了它是安全的老年斑，但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都认为它很有风险，很危险。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老年斑，因为在大家的心里它是危险的。
6: 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这个看起来呢似乎都差不多，好像是老年斑，实际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咱们常见的老年斑，你另外一个是一个基底细胞癌。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我顺义的一个老患者，他是找我来看湿疹的。这个湿疹看完以后，我就看他这个脸上这个东西不太好，我说大爷你这个脸上这个呀它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基底细胞癌，你可以做个手术给它切掉，切掉以后呢做个病理。这个手术过程也很简单，半个小时可以切完，切完以后呢也不需要什么治疗化疗之类的，你就可以回家了，等一般7到10天呢这个病理就出来，你就心里明白了。 但是老大爷吧就说我这个老年斑呢大概有十多年了，家人也说这是个老年斑，老年人嘛长个老年斑不是很常见吗？也无所谓啊，
2: 觉得年纪到了就会长。
6: 我说您这样吧，你回去考虑考虑，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呢我提醒你不太好。他就回去了，到一个星期以后的话来复诊，他本来开湿疹嘛，但是他这次呢主动提出他要把这个老年斑给切掉。可能是他回家想通了，或者是这个看着这个湿疹也大好了，就是一块
2: 信任度提升了，
6: 也有可能一块就治治吧。他就主动说要去掉，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皮肤美容外科手术。7到10天病例出来以后，他这个是个基底细胞癌，非常的幸运，也没有转移，切完了他就好了。
2: 但是老年斑啊，就像很多老年朋友心里想的一样，我不是年纪大了就会长吗？都长了要不要管它？我自己也不会判断这个好坏呀，有老年斑了怎么办？
6: 其实呢长这个老年斑呢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呢一定要警惕。比如说我最近面部躯干大量的出现这个老年斑，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你内脏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我们一个老年斑呢最近它有突出啊，或者是渗出啊瘙痒啊它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治。其实你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已经就恶变了。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老年斑恶变以后，他是个鳞状细胞癌。这个鳞状细胞癌的话，临床它要比这个基底细胞癌呢恶性程度要高，它特别容易转移。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已经转移到这个肺了。他说我这个长了7-8年了，也不疼不痒的，没在意，这不常见的吗？但是呢，今年这就一看，他已经转移了，来不及了。
2: 您说的那种情况呀，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我都已经长了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以前他不癌变，他现在怎么就变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老年斑，它长着长着，它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王主任，
5: 是的，咱们据不完全统计，1.4%的老年斑的患者中能查出鳞状细胞癌，但是不是说所有老年斑都能癌变，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诱发这癌变的几率高一点。首先是物理摩擦，每天就这么来回刮蹭，反复刺激诱发恶变。再一个老年斑呢，它一般都长在面部和手上一些暴露部位，夏天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就是这个老年斑的皮肤容易受到损伤，诱发恶变。再一个有的患者就是不到医院看弄点就是化学那些药水啊药膏啊，实际这也不知道里边都含什么成分，反复刺激容易恶变。存在这三种原因它有诱发的可能。
2: 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现自己有老年斑了，不要老抠它，
5: 对，尽量到医院去治，很方便的。
2: 对，不明成分的药膏也别乱抹。
5: 对，
2: 那如果此刻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斑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老年斑，我们要处理它吗？打掉麻烦吗？
6: 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老年斑来说，其实治疗呢也非常的简单，目前最为推出的就是激光。激光的话呢，它是用一个先进的激光仪器，聚焦到你老年斑的这个区域内，它这个靶点是精准的，它不损伤你正常的皮肤组织。当然了，这个激光呢，对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操作也要求非常高。我们医院的这个激光科呢，每天会治疗几十名患者，疗效呢非常的肯定。我曾经呢有一位患者，他66岁，他是一个舞蹈老师。她的形象非常好，
2: 你爱美。
6: 对，她呢就在更年期的时候呢就长了一点零零散散的老年斑，开始呢她也不太在意，长一点就长一点吧，她就用那个遮盖霜吧，然后盖一盖，她还能盖得住。随着这个时间长的话，她这个斑呢就越来越深了，片呢也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呢她其实心里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后来呢，他有个小孙女就跟他比较好，他有一天就说让他小孙女亲亲他的脸，孩子说不亲，奶奶这个脸脏，他心里就受伤了，
2: 太难过了。
6: 对，然后呢就找到我，因为他这个斑呢比较还是严重的，面积也比较大，如果你想快速的去掉它，那就是激光。我说这个呢它非常的安全吧，现在这个激光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即便是你这个斑长在这个眼皮或者是眉毛它都没有事儿，哎，所以他就放心了，也不会落坑，也去的比较快，他就决定做了激光。然后我一看他这个面积也比较大嘛，然后就给他把脉，同时配合了这个中央内调，等他一个星期过来复诊的时候，老年斑已经就是去掉，他这个美容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觉得效果挺好的。然后介绍了他的几个舞蹈老师一块儿来找我，最后这个舞蹈老师呢，他一有皮肤科的问题呢，他就会找到我来调理。到现在呢，他三年了，这个斑也没再长。
2: 听说您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了这个中药调理，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
6: 这个老年斑呢，首先呢，你激光去掉的是你已经形成的斑，那么如果你内在没有调理的话，它还会继续形成老年斑，所以我们一定要内治老年斑的话呢，往往临床上呢分为这几种症型。第一种症型就是器质血瘀型，这种症型的老年斑呢，一般就是它长在这个两颊，颜色看起来呢就是深褐色的，瘀质比较明显，再看它的舌质发暗，有一些瘀点，舌下的脉络呢也是青筋暴露的，哎，它的瘀滞很明显。这类斑我们治疗的话，就会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疏肝理气的药物，比如说柴胡呀、香附呀。化瘀的话，我们会用到丹参呀、玫瑰花呀这一类的药物。第二大类型的话呢，就是肾精不足型。这一类老年斑呢，就是往往长在这个额角、耳前，它外形看起来就是干巴巴的，属于那种灰黑色的。哎，没有光泽，这个病人呢经常伴有腰酸、腿软、记忆力不好或者夜尿频多、肾精不足，这个症状呢就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滋补肾精、滋补肝肾来养血润肤消斑的，比如说女贞子呀、菟丝子呀、桑葚熟地呀这一类的药物，来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还有一种症型就是脾虚实阻型，这种斑的话往往长在这个口周或者是手背上，它的颜色呢一般就是个黄褐色的，通常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些脾虚的症状，你看他舌头大、苔白，然后齿痕，然后的话呢大便溏，脾虚实阻。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要健脾行气，气血通畅了，那你这个斑就消退了。往往会用一些香附呀、陈皮呀、木香呀这一类的，再加一些这个行气活血的药物，让它通畅，它自然就这个斑能够代谢掉。从外在给它用激光给它去掉，那么我们内在呢调理的气血通畅。其实这个老年斑就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种衰退的表现，如果你这个内在调理的比较好，那么你这个就是状态，包括你皮肤这个内在都会是一个好的状态。
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去除了我们的老年斑，也让这位阿姨享受到了健康又美好的晚年生活。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皮肤上也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有其他的皮肤肿物斑点，以及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一开始请大家来贴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还没有讲到，是大家觉得特别危险的，就是这个五号，大家都觉得它是疙疙瘩瘩的，然后觉得它有恶变的风险，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问题？它有没有风险？王主任，
5: 是扁平疣。
2: 哦，扁平疣、
5: 扁平疣吧，是一种 HPV 低伪病毒引起的一种疾病，它影响美观呢，传染力特别强，它有两种传播的方式，一是自身传染， 有的人得了扁平疣啊，就割手去抓去抠，碰坏了这个扁平疣，带有 HPV 病毒这个渗出，就是沾到哪儿就会长扁平疣。
2: 嗯，
5: 啊，这是自身的一种传染。对外传染的，如果自己长了扁平疣呢，他如果这时候去抱孩子，或者是抚摸孩子，孩子就会感染 HPV 病毒，也会长出扁平疣。所以呢，长了扁平疣，虽然不疼不痒，但还是要重视，不要传染给家人、孩子和他人。
2: 刚才王主任说了，他是因为 HPV 病毒导致的这个疣。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还请到了一位曾经施医生的患者，他应该也是一个扁平疣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长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欢迎您。
7: 主任好，
2: 欢迎您，请坐，请坐。阿姨跟我们说说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7: 我当时情况哈，就是这脸上这额颊上就是没在意，就出了几个小痘痘，就免疫力就是下降了，这脸上这额颊上就越长越多了，这我也挺害怕的。这孩子就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的，你这个病挺顽固，传染性很强，我还挺害怕的。这家人你说传染上怎么办？每天我还得带孙子。我说那这是什么病啊？他就说是扁平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是用去疣膏，我就擦上了。这回家以后，你说这脸上全都烧坏了，全都烧破了，不敢出屋了。一阶段呢，又长出来了。我这个人吧，爱美，爱唱歌，爱跳舞，出不去屋了。这后来这个舞蹈队的一个姐妹儿，

0: 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要调和气血，活血解毒，软结散结，气血不和用一些黄芪呀、当归呀、党参啊这一类的，还有配合一些软结散结的药物，比如说牡蛎呀、泽贝母呀，还有这个虾枯草啊这一类的药物，再加上一些活血的，帮助它病毒排除，比如说丹参呀、桃仁呀、红花呀这一类药物。嗯，所以这个阿姨吃了呢，的确它效果很快，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位一块儿治，三天以后他这个幽体就看得软了，一个月的时候是吧，然后他这个幽体呢就都全部脱落，
1: 对，就全部就没有了，
0: 哎，基本很神奇的，他全部脱落，通过激光给他去掉大量的幽体，完了通过内调，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药浴，内调位置清除扁平疣，
2: 太好了，今天阿姨坐在这儿，
1: 对，
2: 就是对我们治疗效果的最大的肯定。那今天我们回顾整期节目，我感觉我们皮肤上面出现的大多数的斑点，其实有经验的专家都是可以帮我们消除的，对吗，王主任？
3: 是的，不管是老年斑呐，还是扁平疣、色素痣、皮炎、湿疹、荨麻疹，这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临床也有很多方法去治疗的，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不要等它病程重了、恶变以后，这会威胁生命的。所以有病以后，要请专业的医生科学的诊断、科学的治疗。其实好多皮肤病的治疗都在医保范围内，自己没什么负担。所以祝大家呢，关注自己皮肤，关注自己健康。
2: 今天我们一整期回顾下来，我们身上很多的斑点都是在我们身上会有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身体上面出现了像扁平疣、老年斑以及不明原因的肿物还有斑点，都不要大意，我们要及时的就医排查，避免更大的风险。如果您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课再见。

我的背影一出了以后呢，很快成为畅销书，我就加快了写作步伐，然后就出了背影二。背影二本集的主人公呢，这就是我的苏雷大哥啊。苏雷跟我的交情呢，是源于我们都喜欢文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刻呢，是5个人常常混在一起，天天的在一起呢聊天吃饭，他们玩个牌什么的，还有游泳。当时这5个人呢，苏雷是大哥啊，他大我3岁，王朔最小，他小我3岁。那算起来，苏雷大哥是52年出生，王朔是57年啊。那么我居中，上面还有这个魏东升和葛小刚，他们2个人都大我2岁。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啊，别看差5岁啊，中间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个5、6岁，但实际上差很多。苏雷那时候已经是中学生了。中学生在那个年代啊，1966年那个年代的时候，他都算大人。

都能算孩子，我们今天的初中生乃至高中生都算孩子，可那时候真的是大人。我们在一起呢，就是语言非常容易沟通，都说一种新北京话，是吧？都比较容易沟通，思维方式也都差不多，大家说话没轻没重都可以承受。朋友就是这样，就是能承受一般人看着不能承受的语言或者说事情。那么那段时间呢，也是文学的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到了80年代末，影视剧就开始发展起来了。我们那时候攒在一起呢，就想弄一些影视剧。大家都知道最早的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其实那时候还拍了很多其他的电视剧，其他的电视剧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天天混在一起呢，苏雷是大哥，他大哥不仅仅是年龄，是他的做派。他在我们这群人里呢，做事特别稳啊，他不像我，我做事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稳重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经历，他的经历呢比我们精彩，就是他曾经是啊，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特别挑选的侦察兵，全中国挑120个人。那个侦察兵就是今天所说的特种兵啊，特种兵什么都会。嗯，比如我们有一年啊去南戴河跟人冲突了，他呢就这个空手夺刀，那个刀很长啊，他上去夺刀，他上来他回来跟我说，空手夺刀是过去他们侦察兵的一个训练科目啊，就是特种兵的训练科目。空手夺刀分两种，一种是长刀，一种是短刀。他跟我说短刀比长刀难，所以当时那个有一个小混混拿着这么长的一个刀，他认为这事儿不可怕。这都是我们对他的一种认知啊。苏雷更多的是写剧，你知道写剧啊比写小说难啊，我就至今没有完成写一个话剧的这个愿望。其实我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写过啊，这个小说包括文学啊诗歌散文都写过。曾经想写一部好的话剧，那时候人艺的这个导演啊主演都找过我，希望写部戏，可是我知道写戏之难，所以知难而退。但是心里永远燃着这么一个火苗，老想有机会一定写一出好戏。写戏为什么难呢？是因为写戏不能过多的铺垫，你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所以你不能写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小说可以写，散文也可以写，诗歌也可以写，报告文学不用说都能写，但是戏剧是不能写的。那苏雷就是一个剧作家，写过很多戏，他是专业的编剧，国家一级编剧。我们当年混在一起啊，现在想啊，那种日子真是神仙般的日子。我现在觉得社会上很难有这种团体，就在一起啊，每天聚在我们当时在一个宾馆里包了一个大套间，那时候还真有点钱啊，就包着个套间，天天那儿集合，然后呢，定点下午去游泳池一待啊，游游泳啊，聊聊天，高高兴兴的，最后吃顿晚饭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上个世纪80年代啊，文学的这个最好的时代，现在的人没有感受。因为再往前60年代70年代，它整个文学是呈封闭状态的，所以到了80年代文学开闸。我就是在80年代初嘛就发表文学作品，所以就一步登天。所谓一步登天，就是从工厂直接调到出版社当编辑。今天是没有可能啊，你发什么作品你也不可能改变你的这么大的命运。可我们那时候就行，我就是凭一篇文章啊，一个小说也不长，几千字。但是那时候发表作品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那时候发表作品极难，因为它有限的出版空间啊，除了杂志就是报纸，出书就更甭想了。今天你可以，你写一小说，你只要自己得意，你当天就能挂网上啊，有一个人看也算有一个读者。可我们那时候不行，它不变成签字那就是熟了。我记得啊，我们有一年就开始做这个海马歌舞厅。海马歌舞厅最初的动议呢，
是我那时候有俩钱弄了一个歌厅，那歌厅就叫海马歌舞厅。结果赔钱，我们不会经营啊！你看别人好像热火朝天的，全是人能赚钱，我们去就是赔钱。但是王朔有个动议，说这个背景比较好，就拿他写个剧吧。所以我们就攒在一起呢，去写剧。写剧有很多种啊，就是比如系列剧，就是他每个故事单独成篇，然后攒在一起。还有就是连续剧，你比如你们看的当时最有名的这个电视剧就是《渴望》，每一集都是连接的，系列剧它就不连接，啊，就是这一局跟下一局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几个主要人物，故事可以另开篇，所以这就给了很多人写作的一个机会，就把任务分下去。再后来我们也还策划了一些电视剧，我记得有一回在一个什么招待所里啊，大家住的那儿，白天到会议室找一张大纸铺在地上啊，那时候也没那么大的纸，就把那个挂历撕下来，把六张粘在一起铺在地上打一大格，五十集就打五十个格，每个格里往里填内容。那时候也不叫策划，就是在那儿就是编剧，实际上是策划出一个电视剧。那种日子呢，就是一个松散的小团体中有一个主心骨，就是苏雷，苏雷大哥。他的履历和他的做派就是一个当大哥的做派啊。你比如郭耀刚比我大，魏东升比我大，他们俩都不正经啊，说正经事儿也不正经，甭管多正经的事儿，但是也能做事儿，不是不能做事儿，能做事儿，但是他总是需要有一个人把关。尽管我是编辑，但我年龄比他们小一点，兄友弟恭啊。过去古人讲究的五伦关系，其中一伦是兄弟，他这个必须有排序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影响。所以跟苏雷呢就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苏雷比较愿意打牌，我说打牌是打扑克啊。魏东升也愿意打，我跟葛尔刚不愿意打，王朔是偶能打能不打。他们打牌呢，那打牌的时候你能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你比如苏雷打牌，抓着牌啊，这牌抓的无论好坏，你在他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但魏东升就不行，东升是这牌一抓，这脸全看见了，你不用看牌，你看他脸。你就知道他抓的什么牌，就是他的喜怒哀乐，这个脸上全表达。所以从打牌的这个角度上讲，东升不适合打牌，而且有时候打着打着就急了，翻脸了，翻脸了，当天不欢而散，第二天还打电话，咱们再玩吧，什么，就是大家不是很计较。后来呢，我慢慢退出了这个文学界，就是。一个是文学界，还有一个就是影视界，我就慢慢做我自己的事儿，他们就没事儿，朋友来聚集来看看我啊，吃个饭什么的。我退出文学界有很多因素，他的高峰期，第一，啊，要基于他的年龄和创作力，他得有这个能量；第二，要基于他年轻时候的生活的背景。今天我们这代人都已经不在这个社会的最深处，已经不在人的最深处生活，而是浮在上面。你浮在上面，你再怎么努力，你也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苏雷大哥啊，走了。走的那一天，我们几个朋友的通话都非常的悲痛，真的悲痛，觉得好友一场啊，很快就成绝响。所以我就给苏雷大哥写了悼文，这个悼文写的超级的长啊，超级的长，大概是写了不到一万字，很长了，这么厚，你们看看这么厚。以纪念我跟苏雷大哥，也包括我们周圈这些朋友的当年的情谊。说和写是有很大差距的，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

大约40年前，新时期文学正处在冉冉上升期，几乎每个月都有轰动社会的文学作品问世，每年都会有新作家出现。许多当时的青年作家至今仍是文坛的主力，一有新作品发表，必定引发关注。那时的作者与编辑水乳交融，往难听了说是沆瀣一气，大家凑在一起欢乐无比。我们那时有个小团体，5个人，按年龄苏雷排老大，地位也高于我们其他人。他是铁路文工团的职业编剧，排老二的是葛小刚，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老三是魏东升，笔名是魏人，公安才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啄木鸟杂志的编辑，我排4，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王朔排老末，自由作家。有那么几年，我们常常混在一起谈天说地，在文学大潮的裹挟下，趟着经济溪流，仕途名利双收。文学大潮的最初10年，潮起潮落，许多不起眼的作者一夜成名，令社会刮目相看。年轻成名大多会飘飘然，毕竟成名不易。可我们这群人多少都有点玩世不恭。我记得王朔当时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一点正经没有》。我们几个人都对这小说名字认可，有点像我们的生活状态，可见时代的风潮风向，温凉咸甜。志同道合又无利害关系的几个人凑在一起，除去嘻嘻哈哈吃吃喝喝，还是干了不少正事儿。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就是两大成果。很多往事虽然记得，但细节常常漫幻不清，大家即便一起回忆也会有许多误差。唯一没有误差的是苏雷是大哥，他不仅年长，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我们不可及的履历。1969年这一年对我们都很重要。苏雷这一年去当了兵，当兵前还短暂下过乡，年仅17岁。小刚跟东升各自去了内蒙，年16岁。我随父母去了黑龙江武器干校，年14岁。王朔上小，11岁，攻读小学中。今天看5人当中，竟没有一个成年人。可当时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男儿当自强，离家走四方。那一年，我们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不知道十几年后大家陆陆续续的相识，在某一天凑在了一起，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小团伙。这个小团伙没有结拜，也没有命名，就是那些日子大家几乎天天的在一起谈天说地，憧憬未来，幻想着一种美好生活。

苏烈大哥，你喜欢喝酒，我都能想起我们早年喝酒的情景，可惜今天不成了。尽管我倒了一杯酒，那是祭奠你的在天之灵。你年轻时候那种英俊的相貌，到我写文章配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像梁朝伟，啊，而且我发现了我们有一张啊互相凝视的照片，我都想不起来这张照片是谁照的了。人呐，难得有交情，难得交情中有情谊，我们俩私下的感情很深。最后您得病的时候呢，胡健还给我打电话，我还积极地联系了非常有名的医生，可惜很多事情是回天无术的。你走了，我们能想起来的就是我们当年几个人在一起的高高兴兴的漫幻的日子，那些日子啊，没有目的，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大家在一起高兴，也没有计划性，可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一个社会的成就，让社会逐渐啊认识我们，让我们也逐渐的认识社会。我今天呢，就是看到我的手稿，心里其实很难过，写这么厚一摞纸，这么多纸呢，只是通过自己的笔和自己的文来纪念我们过去的那些日子。我想一想，没有一天是重要，没有哪件事是非做不可

0: 也特别低，你俩说奇怪不奇怪？
1: 是，哎呀，这确实奇怪呀。那他们靠什么呢？
0: 靠的就是被你嫌弃的纳豆，这个归我喽。在他们国家，纳豆不是少数人的爱好，是全民的国民食品。
2: 国民食品，
0: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三岁的小孩，几乎天天都要吃，几乎顿顿吃。早餐一碗米饭，拌上纳豆，再敲一个生鸡蛋，那是人家国家的标配。
1: 不过这天天吃，他们不嫌这味儿大？
0: 嫌味儿大，人家吃了几百年了，早习惯了。现在不光是他们国家的人爱吃，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跟风吃纳豆。你以为仅仅是因为它用这个黄豆做的，营养丰富吗？
3: 它不是营养丰富吗？它还有别的什么讲究吗？
0: 那讲究就大了。这黄豆本身就有田中之肉的美誉，不光是蛋白质含量高达35%，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还有微量元素镁、钾、铁、锌、铜、硒等等，它的含量都很高。而且呢，由这个黄豆变身成为的纳豆，不光是保留了这些营养，最关键的是它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别的食物里几乎没有的活性物质，它就叫纳豆激酶。
2: 纳豆激酶，这个我听说过呀，大家都说它是血管清道夫。
3: 对，就说这东西呢，能溶血栓，能通血管。
0: 没错呀，纳豆激酶是可以溶血栓、清血瘀，能把粘稠的血液变清爽。一说起这纳豆，朋友们，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对我们血管里的血栓有帮助？对斑块也有帮助，是不是啊？
3: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哈，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吃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东西。
0: 对，这些呢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纳豆激酶对血糖的好处同样特别的突出。
2: 血糖啊，这个通血管我信的，血糖它还能管？
0: 当然能了。提到血糖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三个字：胰岛素。这胰岛素它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它就像是一群专门搬运糖分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吃进去的饭、吃进去的糖，就得靠这些搬运工把这个糖呢，从这个血液里搬到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细胞里去，变成能量，我们的身体才能用得上。
2: 这个好理解，胰岛素这个搬运工呢，只要正常干活，这个血糖就都能正常呗。
0: 对呀，可问题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天天大鱼大肉的，咖啡奶茶不离手，偶尔还要来点8+1。你就笑了，自己知道啊。晚上回到家呢，往那沙发上一躺一坐，手里拿着个手机或者搬着个平板就不动了，那睡觉是要多晚是有多晚。那么这些身体里的搬运工长期面对过多的糖分，他的工作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干活，时间一长，身体里的搬运工就累趴下了，于是就开始偷懒，就开始磨洋工，干活呢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是罢工，干脆我不干了。
2: 这搬运工罢工了，那糖不就堆在血里了吗？
0: 没错啊，那糖分就搬不走了。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利用不到了，全堆在血液里了。血糖高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但是血糖高并不只是数值高那么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吹糖人儿熬那个糖稀吧。
3: 对，
0: 就算有些朋友没看过，那很多人做那个红烧肉或者是拔丝地瓜的时候也熬过那个糖汁儿吧，往那个锅里倒一堆糖的时候，然后小火慢慢的把一堆糖就熬成了液态的，凉了以后是不是就越来越稠啊？
2: 对啊，
0: 越来越硬或者是脆。那这个糖稀它经过熬了以后一凉，越硬越脆，对不对？那么血管它也是一个道理，你说多余的这些糖它天天就待在血管壁上，时间一长了，血管是不是也得硬啊，也得脆呀？最细的那些个微小的血管它最先遭殃。塞满了，萎缩了，甚至这条血管整条的就消失了。那为什么长期血糖高的人容易这样啊？

0: 容易手脚冰凉啊，容易眼睛模糊看不清啊，这个洗脚的时候还嫌着水温不够热，不够热再加点，结果皮都烫破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划一口子他就不爱愈合呢？他的末梢循环非常差呢？原因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身体里的糖本身有毒，而是这些积攒下来的糖把咱们的血管跟熬糖稀一样就给熬坏了。
1: 对，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了血管的损伤了。
0: 对呀，
1: 那这纳豆激酶它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它对血糖有帮助，它为什么能管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这是个好问题。
1: 对，
0: 纳豆激酶干嘛那么牛？牛就牛在它能干两件大事儿，而且这两件事儿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密不可分。
2: 哪两件大事儿啊？阮老师，你快跟我们说说呀。
0: 这第一件止住这个伤害，它能帮那些累趴下的胰岛素搬运工啊重新打起精神来，让这个身体的代谢重新转起来，加快糖分的分解跟利用，不让这个糖在血管里堆着。那糖要是不堆了，血管就不继续被熬了。但这只是治标。那我说了，有些血管已经被熬坏了呀，光止住伤害它不顶用啊，你还得有人是不是来修一修啊？这就到了第二件事，也是纳豆激酶最最牛、最最厉害的隐藏特效。因为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2: 这个您昨天讲的我记得啊，我一直印象深刻，但说实话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 ANG 啊，它到底是干啥的，它有什么大用。
1: 我记得哈，大概是跟我们身体里面血管的修复啊，它的新生啊有关系。但是你要说它具体的运作原理是什么，还有说它跟这个纳豆激酶它怎么搭配能养护咱们的身体，这个哈我就完全摸不透了。
0: 不过你这记性还是不错的啊，记得一点没错。ANG 呢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维持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之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可能也有朋友今天刚刚来看到我们三个讲这个话题啊，不太明白。咱们人体的血管就像是一张遍布全身的一个灌溉网，大血管呢是主要的管道，负责输送主要的血液，而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就是延伸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眼底的小分支血管。我们常年有些朋友高血糖、高血脂、熬夜劳累，不光是我们的主管道它容易堵啊，就那些细小的微血管它最先会受损，它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闭合。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咱们一握手，一个大夏天，哎呦，你这手好像刚刚从冰库里出来的，
1: 凉，
0: 怎么那么凉啊？你眼神怎么样？哦，我看东西模糊。哦，你的末梢循环比较差，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微血管，很细的血管不通了，而且呢，因为堵死了以后，这些微血管的数量就变少导致的。而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是专门催生修复那些细小的微血管的，我们可以把 ANG 叫做血管管道维修工加扩建师。那么 ANG 既能修复我们受损老化的细小血管，还能帮助我们身体长出新的健康的微血管。
2: 等等，阮老师，您说这个 ANG 咱们身体里自己就有
0: 啊？
2: 那既然咱们自己有，为什么还需要什么纳豆激酶来促进它生成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哎，问得好。ANG 确实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就有的，但是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里一点点流失，越来越少干活，越来它越觉得没劲儿、没精神头了。那你想想，为什么20来岁的年轻人，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人比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少？因为年轻人他那会儿他体内的 ANG 够用，你的就比我够用，
1: 它能修复。
0: 对， 对呀，那血管破了，他自个儿就跟他干活修了呀，他自个儿就能长啊。
1: 对，
0: 好家伙，慢慢慢慢年头长了，等到我这个年纪了，我体内的 ANG 它不够用了，
1: 对，
0: 这个血管修不过来了，这儿也有点堵了，那儿也有点堵了，这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就冒出来了呗。
1: 是，您昨天也说了哈，就这个东西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修理工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0: 是、
1: 啊，他也干不了那么多活了。那我在想，咱直接外源性的补充行不行啊？
0: 举个例子，
1: 打针，吃药，对吧？咱补啊，他这东西少了，咱把这个 ANG 咱给他补上去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告诉你，能补，但是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针剂类的，
1: 打针，
0: 哎，打针什么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块，
2: 我的天，这也太贵了。那两毫克岂不就是3万多？
1: 对，
2: 4毫克那就是6万多。
1: 那您这账算的对。
2: 这一般家庭这年收入才多少钱呢？
1: 这个是够贵的啊！这要是一年，咱说了，需要个10毫克、20毫克，那家底儿都得掏空了。
2: 就是。
0: 咱们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嫌贵。那咱换个思路。咱直接补 ANG 咱补不起，
1: 对，
0: 那咱们就换个思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通过吃东西让我身体里啊自己多生成一些 ANG，
1: 这行，
0: 这行吧，
1: 对，咱们自己多造点儿，
0: 对，
1: 哎，这行，
0: 待会儿你把它拿走，里边有纳豆，
1: 就您说它里边的纳豆激酶，
0: 对，纳豆中的纳豆激酶它能刺激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的生成，
1: 激活，
0: 是不是？纳豆激酶相当于什么呢？招工办主任呢？好家伙，他一发力，身体就开始生成更多的 ANG。ANG 的师傅就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这血管还怕修不好啊？
2: 那肯定好啊，纳豆激酶一边帮搬运工把这糖清了，血管呢不继续被熬了，一边呢促进 ANG 的生成， ANG 呢再把这坏掉的血管给它修好，新的呢建好，
1: 是，
2: 那外面呢只伤害，里面呢重修建，呵哟，这可是双管齐下呀。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吃纳豆的朋友他的血糖稳，血管干净，他的气色好，精神头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纳豆激酶不光是降了这个血糖。

0: 探索味蕾之谜。
1: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2: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2: 好吃。
4: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3: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6: 太好吃了，
7: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8: 味道好极了。
1: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听说啊，这一个小摊养活了1家9口人，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9: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3: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啊、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10: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1: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0: 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这味道带劲。
2: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那吃着过瘾。
0: 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2: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晚上饿了来一包，好吃又没有负担，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5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喜欢炒着吃的，你就炒的鸡蛋，切的黄瓜丝，就是一道低脂的营养餐。
0: 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

0: 秘就是，
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2: 我觉得呀，它就特别的适合我，它是杂粮的，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0: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去臣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弹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臣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免费煮非油炸，吃着爽口，吃着放心。
0: 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去臣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这味道带劲，
2: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
4: 这裹满酱汁的面皮劲道爽滑，这一块用水一泡，几分钟就能泡出一大碗，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
0: 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臣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 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喜欢炒着吃的，你就炒的鸡蛋，切的黄瓜丝，就是一道低脂的营养餐。
0: 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我觉得呀，它就特别的适合我，它是杂粮的，没有那么多的碳水，再一个这荞麦呀、菠菜呀，还有粗粮膳食纤维，对我的肠胃它就特别的好，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免费煮退油炸，吃着爽口吃着放心。
0: 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

0: 年限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5: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4: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6: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4: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0: 大家带来一个蒸彩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0: 遭炒包骗。
1: 大家好，我是月湖园的味道掌门燕丽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爆片。首先先片爆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又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得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先将爆片腌制一下，大概放两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5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爆片，控干关盘中备了。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2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爆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爆片可以出锅了。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

0: 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0: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3: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3: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 这小两百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哎，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啊，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3: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3: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大家赶紧抢！
3: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手慢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杨仁陈皮雪梨饮品。

都没有断过。而且呢，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

0: 袋啊，赔本赚吆喝了啊，九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1: 咱也叠九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0: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0: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1: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0: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1: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1: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真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的说，吃着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儿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

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没什么可怕，你这么大了你还要保护妈妈对吗？这个家以后是需要你的，你要有这种责任感。
1: 不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可能给了他一些过度的补偿，比方说可能因为离婚啦，我要好好爱这个孩子，我希望给他更多的爱，所以我尽量去满足他。很多离婚的家庭孩子最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带孩子的这一方认为离婚对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想给孩子一些更多的补偿。那这个补偿有时这个度就没把握好，就变成过度补偿。过度补偿更多的是在于满足一些不该满足他的时候也在满足他。您说您感到被威胁，感到恐惧，所以答应他了很多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个有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有的。这么高高大大的孩子，他发脾气的时候，是任何人都会恐惧的，他可能是不受控的，我也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一定存在。在就像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他在小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你就坚决拒绝，那个时候他还弱小，你说不可以哦，孩子，这个不可以，妈妈不能够答应你，妈妈虽然很爱你，但是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妈妈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在他第一次提无理要求就这么做，第二次还是，当他再长大一点又出现这个问题，每一次你跟孩子可以好好说话，同时你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有这个界限。
2: 母子之间相处困难，亲情似乎正面临危机。
3: 也想和他和好，但就是老是每次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就是发生问题。
4: 如果让您形容就是您之间的这个感情，您会怎么去形容呢？
5: 既紧密又紧张。
1: 那你愿意为此做点什么吗？
6: 我也愿意干一下我力所能及的事。
5: 我就感觉他不理解我，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就是已经给他付出很多了，
7: 不能说全是我前夫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我自己的原因，后来带到孩子的这个各方面。
2: 心结形成由来已久，
3: 就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我也想极力的挽回这个。
2: 原生家庭的阴影，现实生活的考验纷至沓来，如何跨越？
5: 让他就是也得步入社会，就是这种，我哪怕不找我的那个本行工作，跟着他去找小时工干，我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好像年前就开始吵着出去玩，年后又开始了，就是怎么说好像都劝不住，就是长时间这种老是这种恶性循环，这关系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
2: 是消极逃避还是勇敢面对？第三条解释，之家有义子继续讲述。
8: 你们得下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的距离，是知道与做到之间。
2: 2017年，王女士离婚，成了位单亲母亲。彼时儿子正念初中，恰处在青春期关口。这场家庭变故显然对孩子造成了影响。
9: 就是这些年，自从你们离完婚以后，他爸爸就从来不参与他的生活吗？
7: 没有，
10: 没有参与。
9: 给过抚养费吗？
7: 没有，
9: 没有。
7: 他认为我们离婚的那些东西就是抚养费，
9: 那些财产完全可以覆盖抚养费了。
7: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给我感觉就是。
9: 啊，那孩子和父亲有没有，他们私下里有没有联系，打电话呀，或者说沟通啊？
7: 他们联系也不太多，他们那个就是还是就是出问题，我跟孩子爸爸说，我说你要跟他联系，是这样，他们就联系。后来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行为，他骂人啊，他骂他爸爸了，他爸爸认为是我那个教给他让他这么做的，
9: 教唆的，
7: 对，所以把我们的微信跟那个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就联系不了。
4: 儿子呢是表示最近的一些冲突可能是在这个钱款的一些花费上面，是儿子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听不得母亲说没有钱不让他去干这个事儿，然后每一次冲突就这么产生了，
3: 就是不想让他这样说，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其实也算还行吧，就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
6: 我爸和我妈也离婚了，然后我姥爷也去世了，然后加之这个我们家庭的条件可能也不是太。

0: 没有安全感了啊，非得在母亲身边你才有安全感啊，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安的心灵要如何磨练？
2: 从法律上来说，父亲没有这个义务了。
3: 从法律上来说，父亲只负责到18岁，反而在他在父亲需要的时候，应该去承担父亲的赡养费用。所以，比如说吧，咱们可以往长远说，父亲有一天起诉他了，虽然你没有工作，我就是跟你要我的赡养费，那法院也会支持的。所以他那将来他母亲呢，如果有一天也没有办法动了，是不是他母亲也需要他照料呀？
4: 那我想在这里边说一下，对于母亲呢，希望您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毕竟说实话您现在还是年轻的，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哪怕您不往前走，也希望您让儿子独立出来。然后对于儿子呢，我也希望您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您现在20多岁了，您应该有一个男人的担当，能够担当起撑起这个家，能够照顾母亲，保护母亲，将来呢孝顺母亲。那如果您不出去工作，永远踏不出第一步的话，那将来您自己的自身生活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怎么说呢，障碍吧。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各自做出改变。当然刚才我们通过好几轮的调解，母亲也表示她也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儿子呢也表示愿意出去试着尝试找工作。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各自改变的基础上，让你们这个小家变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和睦。
0: 对于这个孩子如何来做，我们都征求了意见，他有的表示能，有的表示要试一试。关键在于母亲和姥姥，你们得下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的距离，是知道与做到之间。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是做出来的往往是错误的选择。如何跨过这道鸿沟，关键在于父母和姥姥。好吧，希望你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孩子早日独立，给他一个光明的美好的未来。再次祝福你们，也感谢各位专家。
5: 哎，别，我还说一句
0: 啊。问吧，说吧。
5: 他这个情感团队站起来，咱都鞠个躬，感谢。哦，
0: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非常感谢。
1: 面对一家三代的信任和感谢，专家们在欣慰之余，更感觉责任在肩。考虑到父爱的加入可能会给儿子带来鼓励，调解团队又专门联系了父亲。
2: 您前妻啊，就是王女士和她的这个母亲白女士，还有您的儿子呼延，在我们这儿进行调解呢。
6: 啊，没有什么调解，早判。
2: 是，我知道跟您没什么财产方面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我们发现有点问题，
3: 就是在法律上当然您没有义务了啊，对于孩子，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对不对？但是呢他现在确实生活上需要一个这个指引。那您作为父亲，你们有
6: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带偏了，带偏的话，包括当时我也争取过，我说我来带吧，后来他们又不同意的话，那么现在呢，就是所有的结果呢，和去年我也跟也是就是交流和沟通过，就包括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到处花钱，花了很多钱，可能只要是这个孩子，只要他一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立马就一坏。我说你做任何事情你不坚持，那肯定是不对的。第二的话，他那小时候呢是比较善良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搞成这样。可是这样呢，我说这个是一个大人的一个引导的问题。
3: 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调解也没有说让您负责任，然后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看看您未来如果愿意跟儿子经常的打打电话，给他做一些人生上的指导，您就这么去做。如果您不愿意，当然也没有人能强迫您。我们只是说刚刚通过调解，我们也给他指出了他们分别存在的问题，然后从今天开始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改变。刚刚他的母亲包括他的姥姥和他本人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也都指出了，此时我们跟您这个对话他们也已经离开了。我们只是说出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作为父亲，我相信您对儿子也是有感情的，就说未来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跟他打打电话，给他做做人生上的指导。嗯，
6: 可以，
3: 可以，
2: 是提个建议。
3: 对对，没有。
1: 来自父亲的回复给本次调解画上了句号，希望未来他能重新出现在儿子的生活并给予指导。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只要有爱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7: 没有其他的啊。
6: 谢谢
3: 好嘞，行，
2: 好吧，
6: 好嘞，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7: 好嘞，谢谢您，哎，再见。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1: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声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1: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22: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
24: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天桥长大的。
25: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24: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1: 北京大妞航天琴，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26: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1: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
2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是
1: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颖、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26: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24: 就是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28: 有些事一生一遇，
2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8: 有些事一遇一生，
3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1: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航天琴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24: 谢谢。
31: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琴老师，您是？
24: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31: 哦，
24: 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父母在北京工作。
31: 北京工作。
24: 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31: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24: 北京
31: 可以这么说。
24: 长大的，对。
31: 北京土生土长。
24: 可以叫北京妞，对。
31: 北京妞，
24: 对，
31: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

0: 的这个特点。这个苏刘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1: 不是，哦、我是祖籍山东，
0: 山东
1: 沈阳出生、哦，广西长大，现居北京。
0: 哦、啊，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呀、啊？
2: 我家是老家是山西吕梁的。
0: 哦，
2: 哎，我来北京从1966年，
0: 嗯，
2: 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0: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由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奇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0: 九仙桥，
1: 嗯，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儿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都是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嗯、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0: 是。
1: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
0: 嗯
1: 啊，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
0: 嗯，
1: 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
0: 嗯
1: 嗯，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哈，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儿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唱歌呢可能要把这个吐字啊，说话的这个北京味儿呢要改一点，
0: 嗯，
1: 所以呢我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北京话并不，并不经常说了，现在、啊、
0: 并不经常说了，
1: 对，
0: 啊、但是拿起来也有，
1: 那、啊、有、
0: 啊，
1: 很多北京那些话我都能听得懂
0: 啊，爷们儿啊什么
1: 爷们儿，对，
0: 这些都知道、啊、是吧？
1: 都知道，
0: 正宗的我们北京大妞航天奇，航天奇，这个苏刘老师是去了好多的地方，那您最早的时候来北京多大？
1: 15岁。
0: 哦，15岁，
1: 15周岁，我呢是音乐世家，
0: 哦、
1: 等于15周岁的时候呢，正好我爸爸是作曲家苏铁老师，
0: 嗯，
1: 当时他去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呢黄淑子老师是词作家，去广西歌舞团报道，我们从沈阳全家南迁，必经那个北京。所以呢，我呢第一次呢来到北京，盼望了许久。从小就老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趟北京嘛、
0: 嗯，
1: 是吧？因为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歌，
0: 是
1: 啊，对啊，一直就是影响的，就是孩子就包括在课本上就老觉得北京特别神圣的地方，
0: 嗯、
1: 特别想去。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老回答你长大再去，长大再去。结果他们正好工作调动，我就15周岁的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0: 嗯、
1: 三口人点了半只烤鸭。吃的香喷喷，要是按现在肯定怎么也得抑制啊，是吧？所以啊，就那个时候的记忆特别美好，然后去了那个相应的这些古迹都去了一遍，在北京待了好多天，
0: 是
1: 还买了一件新衣服。
0: 哦，那等于是路过第一，
1: 对，是路过
0: 啊，第一次对北京的印象。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上大学，我从湖北来，
1: 嗯，
0: 上大学的去报道的前一天，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天安门。
1: 哦，
0: 就是站在长安街上，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天那么辽阔，因为上大学秋天嘛，秋高气爽，那时候天气特别好，南方又是那种特别憋闷的，你到了北京以后觉得天高地远，那个特别的辽阔的那种感觉，是每个人精神的一种寄托。冯老师，您写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就是那个北京的桥啊。蔡国庆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晚会上到处唱这首歌，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多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
2: 当年是这个89年年底，这个90年初吧，89年底就是咱们北京电视台啊搞一台叫《金腔京韵自夺情》的节目，啊，这个节目就是比较就是抒情的。到89年，可能是11月12月吧，就是他们有个剧组的同志给我拿来两首词，一首词叫《北海桥头》，他们北海公园嘛，
0: 北海桥头，
2: 一首词呢叫这个《北京的桥》，当时告诉哎，这个《北海桥头》要跟伟伟写，就唱歌伟伟啊， 但是后来不是我们唱了，是刘欢唱了哦。也刚开始叫这个文文写，哎，怎么那一首没说《北京桥》没说给谁写？嗯，一看说给文文写歌，哎呀，他心里好像好激动啊啊！哎呀，下了功夫最大，前后一个多礼拜吧，这个歌琢磨了啊，把它弄出来之后就很满意嘛。嗯，他是这个歌就反映一个华侨或者海外归来这个老同志，路过北海有一种感慨啊、回忆啊一种情绪嘛啊。这歌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挺顺的也写的啊。下功夫最大，那么这到最后这个北京的桥啊，切难住我了。我是个山西人啊，就是当兵的出身啊，在当兵当了十多年兵嘛。66年随部队调到北京来，北京卫戍区啊。79年正式转业的，那么到这个89年就写的歌，这脑瓜子比较怎么就没有这种北京的太多的音乐那个素材。
0: 冯老师，那会儿北京的桥您都一个都不知道啊？
2: 写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去过，但是怎么用的音乐里面，这个就是这大事儿了。
0: 是，
2: 哎，看得多。另外，北京的音乐也懂知道点，但是怎么能用的这个词里面，又是一个难难啊。下班骑着自行车，那是回三环路，我从长虹桥啊到咱们那个和平里，那时候三环路还没修好了，土路了，我就骑自行车走到三元桥那不远，那突然想起一个说北京是他们那么这个吹鼓手嘛，说锣鼓或西红啊，吹一下，哎，那么个调，乌罗拉喂，一个眼儿哟，乌罗拉喂，一个眼儿哟，哎呦，这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我的调啊，但是这是用乌罗拉吹唢呐那种啊感觉嘛啊，哎。一路就想起这么个调，哒啦哒哒啦，乌罗嘞，一乌罗嘞喂，一个眼儿哟。紧接着不知道怎么蹦出过马了，啷那个啷哒哒个啷哒哒哒那个啷哒哒个啷啷哒哒个啷当哒个啷个嘞当当哒啷当哒哒。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哎，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0: 是，
2: 哎。紧接着就是锣，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3: 北京的桥，千

0: 有。
1: 赶快回去就离过来，还二十分钟到家啊！赶快趴着趴着床上，还那时候没有趴着床上不来。嗯，就那么前后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最后整理整理啊。
2: 构思的时间长，其实创作记录下来的时间其实很短，哎，是吧？
1: 哎，也就整个朝完弄完也就半来些，最多一个小时吧。嗯，
2: 最后没成想这首歌广为传唱，是吧？当时您知道是谁？
1: 这个
2: 谁唱的吗？
1: 完了吗？啊，完了就录音，录音我没去。姚明，姚明这个作曲家姚明接了棚，哎。他见我，这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听着这个歌挺好啊，还有一个歌蔡国唱的也不错，哎，主要他说北海角都好，哎，但是我那时候他说最后是刘欢录的，不是韦伟录的，嗯，那么就是完了这个，哎，刘欢呢唱的也非常棒这歌，嗯，哎，他就没有流行。但那时候蔡国庆还没有太有名了，他就是咱们北京台真歌嘛，我刚才写过两首歌，一个叫《爱的风帆》，一个叫《日子还唱得过》，他的流行了，嗯，哎，结果那个唱的还挺好，也挺动听的，他却没流行。
3: 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

0: 摇摇。
1: 其实当时就是说，对这首歌可能是有别的人选，没有说一定说这首歌就是为蔡国庆量身定做的，就是为他打造的。那会儿那个年代还不讲究这个呢。我后来听说是真的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好像他做了一个女生的女生版的准备，做了一个男生版的。

0: 没有。
1: 去唱这歌以前呢，他找这个陆羽生，咱们唱
2: 陆羽生啊，
1: 他说他跟我教的，我那个原来北京的腔比较直，哎，北京的腔，标志北派，哎，他陆羽生给他改的。北京的敲加了这么个
3: 加了这么个
2: 特点，
1: 后来这特点就出来了。
3: 对，
1: 他们这个圈里的好多作词作曲一见我面，后来就蹭了什么了，一见面来了
3: 多是吧。
4: 北京的敲亲自来开，北京的敲归里。
5: 蔡国庆为了将北京的桥唱得更有京腔京韵，找到了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陆羽生。自此，北京的桥开头的第一句便有了浓浓的京韵大鼓韵律。
4: 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花呀进来。
3: 您还记得当时给刘欢的那首，您给我们哼一
1: 下。还记得那年分手就在那白海桥头。

0: 同一时期，航天奇步入歌坛，他的成名非常迅速，很快就被观众熟知。而据他说，这源于他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参加的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歌手选拔赛。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这个正式走上这个歌坛的？
2: 这个还真是
1: 这些姑娘序列当中闻名于世的，就是北京姑娘的这种豪爽和这个心胸宽广，是吧？没有那些特别小了小气的那些不好的想法。
0: 1988年，航天奇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二名。自此，他迎来了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同年，他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并被评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那年，他仅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
1: 那个88年那前后哈、88年唱完这个歌之前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哎呀妈呀，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参加完了大奖赛以后哈，就是你去遛街的时候，人家就是在议论，因为我这个信儿呢也比较少，就是第二天那个卖东西那售货员什么，就他们互相聊天嘛，哎，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航啊，北京长大的，姓航的，啊，唱的什么什么歌，哎呦，那个时候心里可美了。其实演员你努力的去表现，你唱新歌就是为了那一刻，对吧？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有些小孩就出门戴眼镜哈，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我。那我们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2: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2: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
2: 对，
1: 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2: 那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变化？
2: 生活有变化了呀，
1: 生活有变化，
2: 日子过好了呀，对吧？那零花钱多了呀，
1: 是，
2: 对呀。哎，
1: 我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普及，说你在没成名之前，那个你的零花钱每个月就能挣1000多。
2: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一二年级，
1: 88年前，
2: 对。

0: 对对。嗯嗯，我们是寒假暑假就去，现在就要去演出。嗯，那个时候可苦了，我们的演出那时候演出苦的时候都经历过，住后台。嗯，住后台完了那个也干净条件就别提了哈，一场可能挣个十几二十块钱，对吧？一个月下来1000多，那时候都是10块钱的。嗯，那小钱包都能揣得鼓鼓的。嗯，我记得我第一次暑假去外面勤工俭学，真的我记得挣了1700块钱。嗯，后来我自己连钱包都没有，我完了就是特下狠心的买了一个羊皮钱包，小小的，把这钱放进去。住后台住了一个月哈，回来都不敢，那个我妈都没先让我进门，因为招了狮子进回来，有跳蚤身上。嗯，就是因为后台特别艰苦。男生睡那边的板床，女生睡这边的板床，拉了一个帘儿或者是两间屋，特别苦。但是那时候的苦中有乐，觉得出来大家在一起开心演出，有音乐的陪伴，你唱歌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听，觉得那种幸福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1: 天琴是驻扎在一个地区的一个舞台上，
0: 我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演两三天。
1: 哦，它是大篷车似的，
0: 对，完了呢，
1: 流动的，
0: 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演出叫打前站是吧？你说那就是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朝阳区演出，那个人会提前两天到海淀，把我们的宣传啊、卖票啊弄上，完了也许我们就坐着一个什么车就过去了。
1: 我们知道这个88年之后，那当时这个黄天琪大姐是这个零花钱1000打不住了哈，
0: 打不住了
1: 。虽然很艰苦，但是演出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嗯，但是要让你飞升全国，有那么一首歌叫《黄土高坡》，是吧？
0: 88年大奖赛我唱的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咱们现在说首唱不是我，
1: 不是你首唱，
0: 首唱是那个安文，是吧？
1: 安文。他原名叫张静林，
0: 张静林那时候还叫张静林。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工体啊、首体啊、什么北展呢、演出，就很多人唱了。啊，当然肯定是当仁不二的，我们比赛要选这首歌。嗯，啊，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人唱了，我就唱了。胡越他原来是唱这首歌复赛，他决赛的时候他换了一首歌。哦，后来我说那。你换了这首歌我就唱呗，我们俩一个房间啊。他说那你唱吧，决赛我唱的这首歌，复赛好像他还唱这首歌呢。啊，没想到决赛我就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大家就记住我了，所以人家就说哦，我是唱这首歌出来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是刚才说的，老天爷给你这口饭吃，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机会。嗯，所以现在很多人还都觉得那首歌是成名曲，确实是成名曲，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知道那首歌，估计是我参加大奖赛知道。

0: 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0: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啊。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尹村现在真的缺人手，总得有人顶上吧。

是为了方坤吗？既然你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回答不回答也不重要了。学长，真的感谢你回北京的时候给我父母带的那番话，让他们至少没那么担心我了。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之外， 为数不多的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保重身体。再会。

0: 来，罗老师啊，咋不是一声就走了？就是相当嘛，舍不得你来送送你。
1: 这些日子是我应该感谢大家，我给他添麻烦了。哎呀，你这话就千万了，
0: 秀本你把贾父给我送屋里来，我一看你，我真没想到你个大专家嘛，亲自给我们绣这个贾铺。
2: 就是
0: 哎呀，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川县到固原，十三的绿色终于在贾铺上从军了，
3: 对，
0: 那心里热乎，感动啊，为回报。
4: 我爷再是秃腿颤，对吧？来，
0: 子，以后有啥事就说一声。
5: 没麻的，
0: 那个侬庄稼人嘛，能有啥事嘛？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个娃，对不对？
6: 对，
0: 还有个四年，等我们把金年冠修好以后，你能来给娃们家上堂科普，就是意思让娃们家记住这金年冠呢为谁修好的。
7: 是擦肩成的，
8: 对，
0: 对，
7: 这是嘛？
9: 毛毛的，来，一定来。
10: 行，
9: 哦，
10: 咱把老师收上来，拿回去布给他，搁车上。
11: 好，
12: 你上车来。
13: 哎，
14: 可好了啊！
15: 现在这多少雨雪，
16: 行吧，到站台来，
17: 来来来来来。
18: 龙哲，
19: 老师，
20: 你先上来，来，
21: 常连，
22: 常连，
23: 好，
24: 你先，
25: 哎，
26: 你媳妇。

0: 为票长全损存名，用刀刀摸贼的争议行为，除了这面锦旗，司文物局还特制了一匹文豹模范家庭的门牌，颁发给魏巍参加行动的村民。
1: 慢点，哎，丁老师，
2: 哎，好好好。
3: 谢谢啊！对对对对，都跟上学习啊！
0: 刘良走。哎，
2: 哎呀，杨贵，
0: 慢点子。
2: 哎，你咋来了呀？
0: 你答头上那赏咋样了？
2: 基本上好了。
0: 哦，哎，那咋不去村委会接亲戚去？
3: 哎呀，呀，走，杨队啊，
0: 你咋来了？
3: 请不动你这主任嘛，我就亲自上门服务了。
0: 哦，来，来，走。
3: 你看，这牌牌子钉着那儿，能把你欣赏的行程钉掉。这我哪受得起啊？我又没有多大贡献嘛。
0: 咋没贡献呢？要不你头上挨上一铲子，这盗墓贼咋能让人发现呢？你我这是谢的贡献。来，快看，钉着那儿合适。
3: 高一点，能行？
0: 行吧，行啊，好，
3: 来，好，定，
0: 没着
3: 你，
0: 来来来，来定吧，定，
2: 哎，用一点，哎，就是，
3: 这儿，
2: 对，
1: 哎，可以，
0: 可以吧，来，给，行，我先走了，看我队我罗请小哥去动物园呀。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1: 小广，
2: 哎哥，
1: 你出门啊？
2: 我找文文去。
1: 咋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
2: 哎，文文最近怪得很嘛，脾气不知道咋了，娃娃也不管，一哭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咋了。
1: 那娃呢？
2: 娃在上头呢。
1: 哎呀，哪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2: 不是我睡着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1: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了，走了啊！
2: 在下楼里头还是呀，还没哭呢嘛。
1: 小郭，帽子戴上。哎，好。
3: 记着给孩子按时吃药啊！
1: 好好好，谢谢啊，大夫。幸亏能来得及时，不然就烧警觉了。
2: 文文不在，我不会闹吗？
1: 得把文文找回来吧。
2: 那娃咋办呀？
1: 先让你嫂子待几天，你去寻文文去。
2: 谢谢哥。
1: 行了，别说了，月单子给我，我去开月去。你赶紧去啊！
2: 好。
4: 畅所欲言，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参与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形势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美洲大陆是人类文明出现最早的区域之一。这片陆地从南半球的海角一直延伸到北半球加拿大的冰冷海岸。辽阔的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生活着超过10亿居民。这里动植物种类极其丰富，动物种类就已经达到20000多种，其中包括14种野生猫科动物。让我们一起探索它们独特的生存环境，观察它们如何征服这片土地，又会遇到哪些生存挑战。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美洲大陆的山川密林，近距离观察几种地球上最危险的顶级捕食动物。欢迎收看《野生猫科美洲篇》。美洲大陆总面积超过4000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多变，而且动植物种类极其丰富。巍峨的高山终年覆盖着白雪，低海拔平原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亚马孙雨林。全球几种最为奇特且凶猛的生物就在这样的栖息环境中来回搜寻。一只体型偏小、眼神坚毅的短尾猫信步走过白茫茫的雪地，一只美洲狮在阳光下休憩，为夜间的捕猎养精蓄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给它取了很多不同的名字。壮美的亚马孙丛林中，一只华丽的美洲豹趴卧在树杈上，它今天的收获不错，可以放松一下了。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它们体型健硕，孔武有力，行动敏捷，咬合力极强。不过它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的丧失仍然是全球野生动植物面临的最大威胁。近年来，亚马孙雨林面积急剧缩减，南美洲的情况因而显得更加严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关注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权威机构，他们所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全球物种从未知到灭绝分成了多个濒危等级。本期野生猫科介绍的几种华丽的猫科动物在野外基本属于无危和近危两类。红色名录中现有7万多个无危物种，另外还有9000多个物种被列为近危等级，也就是说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升级为濒危物种。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名录确定这些野生猫科动物面临着来自哪些方面的生存压力，同时深入观察这些美洲动物的生存状况，了解它们华丽的外表之下不为人知的隐秘。

北方针叶林的深处，生活着北美洲最常见的一种野生猫科动物。这种动物体型中等大小，全身覆盖着浓密的毛，长着毛茸茸的耳朵。它们就是短尾猫。

短尾猫的种群数量已经增长到360多万，美洲多个地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包括加拿大南部、美国很多相邻的州，以及墨西哥的瓦哈卡州。美国本土除了特拉华州之外，其余48个州都可以看作短尾猫的栖息地。短尾猫是猞猁属体型最小的动物，经常被人们错当成家猫或者流浪猫。它们同时也是猞猁属分布最广的动物。短尾猫的体型虽小，却很危险，咬合力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平方厘米55公斤力，甚至超过了家犬和郊狼。它们长而锋利的犬齿可以紧紧地咬住浣熊和松鼠等小型哺乳动物，

环尾猫很擅长捕猎，练就了一身高超的追踪和伏击技术。他们会悄无声息地躲在雪堆里，走路时后脚的踩踏位置与前脚完全重叠，可以降低脚步的声音。他们的脚掌上长着毛，可以消除声音，便于他们更进一步靠近猎物。脚掌上的毛还可以增强摩擦力，帮助他们在各种地形上自如行走。短尾猫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下雪的时候，它们喜欢躲在树桩或岩石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跃起，对猎物发动进攻。目标可能是野猪、河狸、各种野兔或者啮齿目动物，有些时候它们也会捕食鹿等动物。短尾猫可以耐心地跟踪猎物，有时一晚的行进距离能达到11公里，一边捕猎一边巡视领地。

短尾猫是伪装和追踪高手，善于利用周围环境中的便利条件。它们是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可以潜伏在环境中不被猎物发现。和很多猫科动物不同，它们并不怕水。这只短尾猫在高处耐心等待时机，它的舌尖几乎已经尝到了这顿晚餐的味道。短尾猫突然出击，成功制服了毫无防备的猎物，它紧紧咬住野鸭，将其按在水中。野鸭在这位技艺高超的杀手面前无计可施。短尾猫的听觉非常灵敏，可以找到藏在雪堆下的啮齿目动物。在凶残的短尾猫面前，猎物们往往无一幸免。短尾猫的跳跃距离可以达到3米左右，能随心所欲地在领地内奔走。它能一跃而起，轻松地越过复杂的地形，再狡猾的猎物也是手到擒来。短尾猫的体重可以达到18公斤左右，只能算中型猫科动物。它们也有很多天敌，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北美洲的森林和动员上，美洲狮、狐狸、猫头鹰和狼躲藏在各个角落，它们都可以趁短尾猫不注意的时候发起进攻。猫头鹰可以从上方突袭，用爪子抓住短尾猫。而狼群可以追踪短尾猫的气味，

安静地躲藏在北方针叶林中，伺机而动。短尾猫在享用猎物的时候，也要提防体型更大的捕食动物，因为对方可能会偷走它们的猎物。短尾猫体长只有1.2米左右，而且总是独来独往，对体型更大的捕食动物来说是个不错的目标。因此，短尾猫必须时刻警惕周围这些狡猾的猎手。

捕食动物并不是短尾猫在野外遇到的唯一难题。这种哺乳动物喜欢单独行动，而且领地范围比较大，很少与人类接触。但人类仍然是短尾猫最大的威胁。短尾猫需要大片的领地，且领地之间要有连接通道，便于血脉的传承。但土地开发、过度狩猎以及皮毛贸易一度成为短尾猫种群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短尾猫列为无危物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尾猫的种群开始逐渐恢复，估计野外数量现已达到360万只左右。当前，美国的38个州和加拿大的7个省份还没有禁止捕杀短尾猫。这一定会对野生短尾猫的种群数量产生破坏性影响。短尾猫皮毛的售价可以高达15万美元，因此成为了此类猎手的主要目标之一。幸运的是，短尾猫一般都会尽量远离人类。它们天生喜欢独居，而且分布范围极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种群还会继续发展壮大。

山顶的积雪反射着强烈的阳光，插脚铃成群结队地跑过崎岖不平的山坡，狐狸在雪堆中嬉戏玩耍。一只野生猫科动物正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寻找合适的猎物。它有很多名字，有人叫它山狮，也有人叫它金猫，它们就是美洲狮。

美洲狮是美洲大陆上分布范围最广的动物，它们稳健的脚步可以穿越加拿大育空地区冰雪覆盖的山顶，也能抵达南美洲最广阔的山区安第斯山脉。美洲狮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很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它们有些生活在寒风刺骨的洞原上，还有些生活在地形复杂的美洲丛林中。

美洲狮的前足有可以伸缩的爪子，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按比例计算，它们拥有猫科动物家族肌肉最发达的后肢，因此它们具有较强的攀爬能力和奔跑能力。美洲狮甚至能毫不费力地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中跳跃。美洲狮的视觉和听觉能力都很出色，在森林中努力搜寻兔子和郊狼等猎物。最理想的猎物是鹿，不过河狸和浣熊也不错。

美洲狮可以与灌木丛完美融为一体。现在地上有厚厚的积雪，但这也不能阻挡它们去捕猎。一望无际的雪地上冒出了两只毛茸茸的耳朵。人类肉眼很难察觉到这种动静，可它绝对逃不过美洲狮的眼睛。是一只北极兔，它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美洲狮神情专注，准备发起攻击。追逐战开始了。美洲狮快速伸缩四肢，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美洲狮的身体肌肉重量超过100公斤，它凭借强大的力量快速靠近猎物。美洲狮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51公斤力，它奋力发起致命一击，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年轻的雄性美洲狮有时需要跋涉数千公里才能找到一块没有被年长的雄性同类占据的领地，或许要从加拿大的育空地区一直走到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有些美洲狮必须无奈游过几处河流或水潭才能找到合适的领地，不过大部分美洲狮会选择留在山顶的树林中。美洲狮很擅长攀爬，可以爬到树上躲避体型更大的捕食动物，比如美洲豹还有熊类，这些动物的领地有时会和美洲狮的发生重叠。美洲狮可以接受任何能找到的食物，不管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大型猎物，它们既挑剔又贪婪，总是把猎物藏起来，不让山中的其他食肉动物发现。它们可以拖动数倍于自身体重的猎物，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缝隙或山洞中，然后接下来几天它会定期回到这里，享用辛苦得来的美餐。美洲狮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它们和其他很多猫科动物一样，都属于独居动物。不过雌性美洲狮会和幼崽一起生活一年多的时间。雌性美洲狮会独自抚养后代，它们对幼崽有强烈的保护意识，这些刚出生的幼崽身上会有标志性的斑纹。美洲狮幼崽会跟随在妈妈身边大约18个月，它们会得到妈妈提供的保护和食物，同时也要抓紧时间学习生存技能。等时机成熟之后，它们就会离开妈妈，过上成年美洲狮的独居生活。

每周狮在捕食的时候，喜欢隐藏在茂密的植被或岩石后方，采取伏击的方式。这只美洲狮走进了食肉动物出没的丛林，潜伏在灌木丛中。一只雌鹿正和幼崽一起在开阔地带啃食青草。一群驯鹿在旁边流淌的河水中洗澡。这只美洲狮会选择哪种猎物呢？鹿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动作灵活又迅速。可驯鹿的捕猎难度更大一些，它们的体重可以达到180公斤，相当于美洲狮的2倍多。鹿的身边只有一只缺乏经验的幼崽，而不是一群体型健硕的同伴。美洲狮已经做出了选择，它悄悄走出灌木丛，小心地靠近目标，但它的行动还不够隐蔽。小鹿发现了它，向妈妈发出了警告。这是美洲狮必须承担的风险，两只猎物迅速从眼前逃跑了。很遗憾，美洲狮错过了这顿大餐。

美洲狮总是行踪隐秘，人们只能大致估算它们的种群数量。虽然有些地方会猎杀美洲狮，但它们适应能力很强，分布范围极广，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它们列为无危物种。即便如此，它们整个种群还是面临着多重威胁。多年来，猎物数量减少、栖息地缩减和狩猎活动一直都是美洲狮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很多农民和农场主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猎杀美洲狮，这有利于鹿和马鹿数量的增加，却会给美洲狮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洲狮非常聪明，由于人类狩猎行动增多，它们已经学会了尽量远离人类。而它们攻击人类，更多的时候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将人类当成猎物。因此，华盛顿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曾警告大家，不要冒险进入美洲狮出没的区域。美洲狮的领地意识和杀戮本能都很强，我们最好不要打扰它们的独居生活，这样双方才能相安无事，和谐共处。无论在加拿大育空地区、落基山国家公园，还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人类都要注意远离美洲狮。

在辽阔的美洲大陆上，并非所有的野生猫科动物都属于大型动物，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小型猫科动物。北美洲全境大约有6亿只放逐野外的流浪猫，美国的流浪猫数量更是在全球首屈一指。它们都可以叫野猫。

人类并没有对野猫的数量加以控制，它们的繁殖力又很强，于是它们的数量迅速增加。环保主义人士称其为北美洲最严重的环保问题之一。迅速增加的野猫每年可以捕杀或伤害多达20亿只鸟类、哺乳动物和

动物。它们是技艺高超的杀手。野猫的角膜和瞳孔面积比人类平均水平大50%左右，因此夜间的视觉能力非常出众。而夜晚正是野猫捕猎的黄金时段。这只野猫躲藏在树林的枝叶间，锁定了一只在草丛中筑巢的啮齿目动物。野猫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速度提升到每小时48公里，跳跃距离可以超过1.5米。它们拥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咬合力最高可达每平方厘米5公斤力，擅长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并抓住时机发起突袭。不过这只啮齿目动物非常灵活，它发现了慢慢靠近的野猫，迅速逃离了现场。它成功消失在了灌木丛中，野猫只能饿着肚子无奈地离开。这只野猫可能会等到明天晚上再去

在清晨的阳光下，一只饥饿的野猫开始四处寻找食物。身披条纹的野猫急切地想要抓住啮齿目动物当早餐，它用爪子在洞穴中挖掘，希望能把猎物抓出来。野猫靠感官和前爪试图找到猎物的位置，不过猎物聪明地挖了个地洞躲藏起来。很可惜，野猫的努力只能徒劳无功了。

这对野猫来说难度太大了。他最终放弃了这次捕猎。野猫外形各异，体型大小不一，体长可以达到46厘米。它们全身长着浓密的毛，动作优雅而敏捷。野猫已经完全融入了自然界的生活，它们把森林当成了家，可以靠身上的条纹隐藏自己。爬树对野猫来说易如反掌，由于数量迅速增加，它们经常会与同类结成联盟或发生冲突。野猫热衷于捕猎活动，无论猎物是大是小。这就是北美洲野猫的特点。

这片绿色的海洋方圆670万平方公里左右，跨越9个国家，这里生活着3000多万人和全球大约1/10的已知物种。这里是亚马孙雨林，是一种优雅威严的动物最后的庇护所，它们就是美洲豹。美洲豹曾经数量很多，分布范围从美国西南部一直延伸到阿根廷北部。现在只有亚马孙热带雨林深处到潘塔纳尔湿地一带才能找到这种猫科动物的影子。美洲豹的体型在全球猫科动物中排名第3，仅次于老虎和狮子。它们是美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体长可以达到1.8米。这还不算尾巴，它的尾巴长度可以达到80厘米。雄性美洲豹的体重可以达到120公斤。全世界体重最大的一些美洲豹大多生活在全球面积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美洲豹体型偏大，

0: 这道墙让王某心里犯了堵。
1: 王某认为这道院墙影响到了他这个房屋西山墙这个。
2: 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坚持法理与温情并重，办案中
3: 悬崖见不着路的话很难下山，穿的鞋不是登山用的
0: 路线，而且野山之中信号全无，即使想求救也很困难，
3: 有很多的时候无法确定那个被困者的位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到现场之后，我们就要先确定被困者的位置，山上信号不稳或者没信号，所以在他的那个就是轨迹上左右漂浮不定，找不到正确的路线，这种情况会加大很大的难度，无法就是说选择正确的路线直接到达被困者的地方。我因为漂浮不定的那个轨迹，我们没准会绕一个小弯路。
0: 生命不是儿戏，野山不是探险场，别让一次任性变成一次险情。不爬野山，这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节约公共资源，对救援人员的安全负责。
3: 在这里我提醒广大的那个爬山爱好者，如果想去爬山运动，提前做好功课，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比较正规的景区进行爬山锻炼，不要独自去野山进行攀爬，爬野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希望大家不要去爬野山。
4: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啊，有一支女子铁骑队，女警们呢每天都会在三里屯路南口疏导交通，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女警查处了哪些违法行为。
5: 东外大队交通民警跟您说一下，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规范佩戴头盔啊，他不戴头盔是违法行为。怎么称呼您？
6: 我就到上边，我只是送个东西而已，我没戴帽子，我那个帽子搁那个皮箱里面的。
5: 我跟您说啊，咱们交通安全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啊，只要您骑上电动自行车就必须得佩戴，就必须得佩戴安全头盔啊。跟您说一下，咱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规范佩戴成员头盔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咱们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需要对您处以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啊。咱家里面有头盔吗？
7: 有，就今天我着急去买菜，那边已经没救没命了。
5: 我相信您有安全意识，但咱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对吧？
8: 不少骑行群众具备基本安全认知，但仍存在路程近、临时办事就放松要求的侥幸心理，忽视了头盔带来的防护作用。
9: 来，稍等一下，先生，
5: 留步啊！有头盔，咱得养成好习惯啊，只要驾驶上就得戴上啊。
6: 戴帽子是吗？
5: 哎，靠点边来。
6: 我有。
5: 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咱们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需要对您进行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啊。
8: 这位骑乘人没有佩戴头盔，还手持电话。在接受处罚的时候，竟然还在跟电话那头的朋友实时汇报。
5: 哎，往前点，
10: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我取了件衣服出来忘带头盔了。
5: 哎，您好，靠点边啊，
10: 要罚20。
5: 您现在能听我讲话吗？
6: 那我先听人家给我宣贯一下啊，你啥时候来？下周行吧，那来了再说吧。
5: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咱们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对您进行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
6: 你这么年轻，你都上班了吗？你这00后上班了？
5: 对啊，咱们已经进入公安工作了啊。
6: 可以，带小孩吧。
5: 先生，注意到您未戴头盔的同时，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还手中持物了，咱们单手扶把很危险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对您进行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
8: 路面也发现有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的情况。按照5月1日起实行的新规，电动自行车仅可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违规载人会明显加大行车风险。
5: 载人属于严重违法，咱给您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家里边有头盔吗？
9: 有，今天就是没戴，嫌有点热
5: 啊。跟您说一下啊，咱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而且后座只能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啊，那后座多大了？
7: 去旁边等他行吗？我走了。
5: 您需要在旁边留步啊，咱也都要对您进行登记。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对您进行现场罚款20元的处罚。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7条第3项啊，驾驶电动。

0: 自行车违反规定载人的，这项给您现场罚款二处罚。很多未戴头盔的这个驾驶员，他们都觉得说路途近啊，或者说我就出去干一点什么事儿，买个菜之类的。大家对这个交通安全有一定的意识，但是没有那么全面，存在一些侥幸心理。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出行的时候说全程佩戴头盔，养成骑上即戴好的这个安全操作。
1: 朝阳交管将持续在商圈及重点路口开展常态化安全劝导和普法提示，引导市民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当天，民警在该路口坚持教育提示与依法查处相结合，现场纠正各类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起。
2: 为了博流量，把电动车骑进洱海，这可不是浪漫，这是违法又丢人。8月27号，一位外地游客在大理洱海湖区啊，驾驶电动车涉水骑行，还用湖水呢冲洗他的车辆泥沙污渍，把视频还发到网上。洱管局溯源研判联动公安，找到了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被批评教育并接受罚款。视频里您看这湖水挺清澈，但是行为挺刺眼。洱海不是洗车场，流量可以再拍，生态和法律底线不能重来。到景区啊，请把规矩放在镜头前。野生动物再可爱，也不是游客随便下车互动的理由。最近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一位小朋友下车被小鹿撞飞了。家长说，当时呢车停在路边，确实没注意到是否可以停车。现场呢只有零星的几只小鹿，万幸孩子只是嘴破了，没事儿。动物园回应说呀，事发区域就是不允许随意停车下车的，园区有导游图，有提示牌，有循环广播，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和检票口也都提醒了，但仍有游客无视提醒擅自下车。这野生动物园不是宠物乐园呀，规则不是扫兴，是保命。带娃出游，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9月19号，福建莆田两名女孩独自在河里玩，其中一人不慎溺水，在一旁钓鱼的林先生立刻扔下鱼竿下水救人，幸好距离比较近，救助又比较及时，被救者呢脱离了生命危险。别侥幸，不是每次溺水都有这样的刚好，家长一

0: 您就是来拉货肯定不行，是吧？啊，其次，您看您这个后视镜还有什么任何作用吗？啊，您看您把这后视镜都挡得严严实实的了，那您后方有什么情况，那您就是完全就不知道了。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黑色福田客车，车厢内也堆满了大箱小箱的货物，行车隐患与之前被拦停的白色五菱如出一辙。
0: 客载货了啊，咱这是拉客的，不能载货。另外您那个车座我看还在吗？
2: 在，
0: 车座都立着啊。行，在那儿了，好，看见了。我看您那个后视镜这个都挡上了，这后视镜还有什么用吗？
2: 啊，那个空调不凉吗？
0: 空调不凉，那您就采取这种方式。您那上边还弄了几个横杆是吧？您那后视镜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呀。首先第一条啊，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四，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拆了，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1: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又是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朋友王女士跟别人借钱时，让我当担保人，在借条上签了字，后来她一直不还钱，债主把我给起诉了，要求我偿还所有债务，这合理吗？
5: 不合理。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姚女士仅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并没有明确约定保证责任的类型，因此只需要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也就是说，在王女士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之前，姚女士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经强制执行后，王女士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欠款，姚女士仅需要对未清偿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并且还可以向王女士追偿。
3: 网络主播裘女士和一家科技公司签了劳动合同，卖二手奢侈品，公司交社保，并和裘女士签了一份保密与不竞争协议。裘女士呢，可以在后台看到流量转化、订单以及用户分析等等数据。经过裘女士运营啊，这个账号已经有20多万粉丝了。最近呢，裘女士离职了，用昵称相近的号啊继续卖同类的货品。公司说裘女士违反竞业限制，要求她赔偿违约金。裘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需要赔偿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仅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网络主播通常不属于前两类主体，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也就是说，裘女士是否能实质接触到该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本案中，裘女士可以通过后台权限查看流量转化、用户画像等核心数据，况且粉丝流

0: 流量是公司投入培养的核心资产，这些对于离职后与原单位的流量争夺具有明显帮助，构成实质接触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因此，邱女士应当被认定是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暖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人为什么？
1: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0: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1: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3: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您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又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1: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0: 你是支持的。
1: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着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0: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3: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点儿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3: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0: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1: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0: 怎么个闹事儿呢？
1: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洗不了我阿姨两间，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3: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1: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0: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谁就给谁。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吗？
4: 那你有房啊。你不是没房啊？
5: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

0: 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1: 没打招呼，
0: 没打招呼，
1: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0: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1: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1: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领证，
1: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1: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3: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我担嘛。
4: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5: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3: 没有。
5: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3: 以后再说以后呗，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5: 是，明白。
3: 是吧？
5: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3: 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二十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4: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1: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2: 是不是两限房？
1: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1: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1: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1: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1: 我这调单子了。
2: 调单子？
1: 存款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1: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1: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来了。
2: 那儿子认吗？
1: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2: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4: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6: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7: 有这种考虑。
6: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7: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说我只说东，他说西。
6: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7: 聊过这事儿。
6: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7: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2: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8: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9: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4: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6: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7: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10: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7: 应该
10: 当时
7: 应该是、啊、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9: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爸我妈三口人
5: 是经过拆迁吗？
9: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6: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7: 对。
6: 嗯，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4: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10: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3: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10: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3: 那对，
10: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3: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说就你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10: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3: 不是，就我一就写我一个人的名。
10: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3: 对。
10: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3: 应该没有。
10: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3: 没有，
10: 没有他的。
3: 嗯，
10: 就是你的。
3: 对。
10: 你跟那原来老伴的。
3: 对。
10: 哦。还有什么财产？
3: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那孩子丈母娘那儿。
10: 儿子丈母娘那儿，
3: 对，我也盖了三排。
10: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4: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3: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一样的话，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的，
5: 亲家
3: 当这么想。
4: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5: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的时候，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3: 对，
5: 是谁啊？
3: 就我这亲家。
5: 亲家吗？
3: 嗯。几任吗？
5: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3: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一落一落瞧瞧我来，我耳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要一排房，要我就办了，就两个条件。
7: 白投资了，跟顺义的白投资了。
10: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头。
7: 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6: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7: 十年了。
6: 啊，那这十年你有去住过吗？
7: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6: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7: 啊，
6: 您为什么？
7: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6: 您为什么？
7: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着，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6: 之前过的。
10: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7: 这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10: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7: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10: 找了后老伴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7: 啊，
10: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7: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10: 你在那儿住，等于
7: 这事那事，
10: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7: 对对，寄人篱下，
10: 这
7: 也费劲。
11: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7: 对对对对。
11: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7: 对对对。
4: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7: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上不看锅眼的。
10: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7: 是，
10: 反正这住着不舒服。
7: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过，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10: 让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7: 对呀，都可以啊。
10: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

0: 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1: 他的想的太多了
0: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1: 想的太多
0: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1: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净说有实际吗？你妈，
0: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2: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0: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1: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0: 不方便啊。
1: 方便吗？
0: 你住平房挺好的，
1: 现实吗？
0: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1: 不说
0: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3: 是，
0: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1: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4: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1: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2: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1: 爱。
4: 爱是吧？嗯。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1: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1: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2: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1: 不管事儿。
4: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3: 就刚才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1: 你都不敢。你老说我又答应你答卷，你老说给你奶奶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不给你瞧孩子一年我赚的，嘿，我弄的车3万不，10年30万，给你奶奶钱你自愿给的。
0: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1: 那不叫替，一月扣1000块钱不，我跑你4个月了。
0: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4: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1: 他没义务。 对，
4: 对，
1: 我也说没义务。
4: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1: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他，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4: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1: 好，说这个道理啊，月底供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五个月。
4: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的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4: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1: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4: 他能养妻生子吧？
1: 我也没要过他钱。
2: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

0: 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2: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1: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0: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1: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3: 如果我爸爸刚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4: 儿子小柴，
1: 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5: 他是这么说的，
1: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0: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3: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
1: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3: 行，
1: 就没有别的问题。
4: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6: 想在哪住啊？
7: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6: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7: 能继续住，
6: 可以是吧？
7: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6: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
8: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同事用 AI 生成我的恶搞假视频发到工作群里，我能不能告他侮辱诽谤？要怎么做呢？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告他侮辱诽谤，按三步操作就能有效维权。首先，第一时间固定全部证据，把群内视频、传播记录、对方发布的聊天截图完整公证，避免后续对方删除销毁证据。同时，统计清楚视频的转发量、观看人数，确认传播范围之后，先向公司和属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其作出治安处罚。若视频内容低俗、传播范围广，已对你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就直接凭公证后的证据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对方侮辱诽谤罪的责任。过程中你可以同步主张民事赔偿，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只要证据链完整，法院会依法支持你的全部合理诉求。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9: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

0: 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2: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3: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4: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3: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5: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3: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6: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7: 原来还行，
6: 什么时候不行了？
7: 就打高老伴儿。
8: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7: 嗨，什么事都敲得出来。

0: 不对付了。
1: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2: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0: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2: 白投资了。
1: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0: 那我得养老钱啊，再给就得钱。
1: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1: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的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1: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2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1: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2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2件，我爸爸就将3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3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0: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他就给你。
2: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0: 那孙子好。

0: 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0: 对他不对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0: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0: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0: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
0: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0: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0: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0: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0: 那您有房啊。
1: 嗯，
0: 你不是没房啊？
3: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0: 没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0: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3: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0: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0: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0: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0: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5: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人家给我这都有担嘛。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5: 没有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5: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点，对吗？
6: 是，明白明白。
5: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5: 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了2000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牌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0: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4: 是不是两限房？
0: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
0: 嗯。
4: 指标。
0: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调单子了。
4: 调单子？
0: 存款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了。
4: 那儿子认吗？
0: 不认，我这有证据啊，不认。
4: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7: 好。
2: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4: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7: 谢谢。
4: 老柴呢？
0: 做得了吗？做了主意吗？
4: 做得了。
7: 不跟他已经跟专家
4: 坚决一点
7: 了吗？
4: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他们一见面就打，
11: 他们就打。
2: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12: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3: 本身也不怎么好。
2: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11: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2: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11: 轰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3: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2: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3: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2: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14: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15: 就剩哥俩。对，
14: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15: 一般吧，完没有什么来往，
14: 没什么来往。
15: 嗯，
14: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15: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14: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15: 就没有，也没红过脸。
14: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15: 就习惯性的，对。
14: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15: 对对对。
2: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14: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15: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14: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15: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14: 老爷子写过遗嘱，
15: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件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14: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15: 这个弟媳妇这个我干过。
14: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我们说一下。
15: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14: 嗯，没表达
15: 过。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别什么好心。
14: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15: 哎，对对对。
14: 给谁了？当时上面写的。
15: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14: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15: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14: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15: 对，
14: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15: 对，
14: 怎么样才能变更
15: 承租人？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14: 变更到您，
15: 因为什么？
14: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15: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我是我爸的儿子，他属于隔辈人。
14: 您说那个
15: 侄子啊，对
14: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15: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14: 嗯，现在呢？
15: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14: 也是这意思
15: 啊。对，
14: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不愿意了。
15: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那住着呀。
14: 他在那儿住着。
15: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10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14: 哦，住了10多年了。
15: 10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14: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15: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14: 还住着
15: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14: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15: 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一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
14: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
15: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2: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14: 您还说您不懂，您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15: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0: 还打过官司。
1: 哟，
0: 什么时候打官司？因为什么事打的？跟我说说。
1: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退，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
0: 嗯，
1: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0: 说您算共居人，
1: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说
0: 这个
1: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2: 打电话
1: 也打不通、
0: 哦、
1: 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0: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1: 啊。这不，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0: 啊、哦、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1: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0: 啊、哦、总之都在里边的。
1: 哎，他们
0: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就您自己？您的户口
1: 就我一人、
0: 嗯、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公租房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1: 消了，
2: 没消，
0: 消了，
1: 没消啊。
2: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0: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1: 前地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0: 啊，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1: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
0: 嗯，
1: 咱有咱的房。
0: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边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1: 他们是住了十来年，我也住了几年呀、啊，
0: 是吧？
1: 嗯，
0: 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1: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讲。
0: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1: 对
0: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1: 对，
0: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1: 对，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我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0: 一共两间房，
1: 我又不是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0: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1: 可以啊，
0: 也能接受。
1: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0: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1: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拍屁股走人。
0: 两间房都要？
1: 哎，都要。
0: 哦，
1: 那可能性不可能。
3: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
1: 嗯、
0: 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1: 那无效啊，
0: 是吧？
1: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0: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反复宣传、
1: 啊、
0: 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1: 是、啊、
0: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1: 啊、是，
0: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1: 是 是
4: 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0: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那个前弟媳说说看？
1: 说过呀、啊，说过他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0: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1: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0: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1: 我走了，人一人多痛快啊。
0: 就是想多占呗，您的意思？
1: 那肯定。
0: 在您看来是吧？
1: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0: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1: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0: 哦，有自己的房子。
1: 对，有他的房子。
0: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1: 嗯。
0: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1: 没分居啊。
0: 嗯。
1: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0: 嗯。
1: 我得伺候他呀。
0: 所以就搬过来住。
1: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不成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0: 你在这住过两年，
1: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0: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1: 对啊，他就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0: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1: 两年多，两年多就是，嗯。
4: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的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就不来了。
1: 我是两千年居住过，
2: 2000年到2004年啊。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里
5: 没了。
1: 他不是，他是两千，大概得2008年有。
5: 哎，对，
1: 2008年
5: 左右吧。
2: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5: 嗯。
2: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5: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2: 2017年来居住的。
5: 2017年。
2: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1: 不管。
2: 不管。
1: 嗯，咱有什么说说？你也说，人也不，咱也别说人家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 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2: 嗯，
1: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2: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1: 就是我一人照顾。
3: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2: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1: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0: 嗯，
1: 听说没有我妈那个老爷子一个人，
2: 就是没住。
1: 对，
0: 就是以前也老来照顾，就
1: 哎，我就天天去，
0: 那会儿
1: 没有一天不去的。
0: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1: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0: 嗯，
1: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0: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1: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0: 嗯，
1: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是。
3: 如今父亲去世，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6: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1: 对。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
6: 了。那您装修，对，那你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1: 我没跟他商量过。
6: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1: 啊，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你想。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是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00块钱。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0: 嗯，
1: 哎，就是说省得弄的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告诉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桌子挪他来那地儿了，那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嘛，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在街道了，
0: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1: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0: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1: 跟人提到了，
0: 这房
1: 子
0: 是我的，
1: 有争议，
0: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1: 这也没谈过，还说难，
0: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1: 对，
0: 有没有
1: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0: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1: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呢。
0: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1: 我说过呀。
0: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1: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我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0: 嗯，
1: 什么这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0: 嗯，
1: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0: 都没余粮啊，是吧？
1: 没办法呀，是不是？
0: 所以
1: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我就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那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1: 没有
6: 啊，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5: 啊，这我们都不说了。
1: 我们说这个干嘛？有
5: 什么意义？既然
1: 你
5: 能住了，住了。
6: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5: 对，继续装修，
0: 继续居住，
6: 继续居住，
0: 使用。
5: 对
6: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1: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
0: 提了，是
6: 吧？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1: 没有意义。
6: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0: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1: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0: 他们轰您吗？
1: 他们是这种想法。
0: 那做过吗？这种
1: 没说过
0: 行动，
1: 但是这个意思够呛了。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6: 啊，这不是就
1: 这家
6: 觉得大伯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
0: 不让装修就
5: 他就是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0: 误工费什么的。
5: 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 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1: 想的太多
5: 啊！
0: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5: 装完了以后
0: 啊，
5: 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0: 是允许这个，
5: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1: 不许他来。
4: 我说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两间，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把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我说你想过别人了吗？哎呦，这不就这几天吗？我说你就这几天，别人怎么生活呀？
5: 是
7: 因为你们装修这件事儿啊，装修队已经进去了。如果您装修队打根儿上就进不去的话，人家是想独吞，让您装修了。我估计啊，是您双方之间是不是在这个份额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5: 没说过这份额，根本就最早的时候吧，是他爹刚没了，也就要销户口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咱把这个房啊，那时候我们都上房管局都问好了，就是说你现在这房可以买，就是说你排队。排着队呢，到时候就是，
7: 所以到现在也没谈过份额的事儿呢，对吧？
5: 啊，对，没谈过。
7: 行，一会儿再谈啊。
5: 他就不提
3: 关于公租房今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双方以往并没谈过。眼下他们的争执都是围绕着装修发生的。要说装修这事儿也是人之常情，刘女士为何对此反感这么大呢？
1: 好，等咱回来，好一进这屋，他炸了窝了，连喊大叫的，好家伙，站在那外边那个灯一闪一闪的，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让人停工不让人装了，说一切损失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我花了10000块钱，没事儿，到时候我给你，我给你打过去。当时说打，后来他又说不行，又不打了。他后来因为什么不打？他又第二天我说去过去，我说你把这钱打过来吧，就不让装了，咱也不能装了。他又变了，他说那他是哪个公司的，哪个装饰公司的，有什么正式资格没有？我说这没有，因为我那装修是看我们楼上七楼人家装修看着挺好的，我又想装，我这么着人家装完了，我说你下来给我看看，我也装，就一间房。
4: 就把从2003年咱们开始说起呢，是吧？
0: 对，不要按您的思路说，我问您问题您就直接回答我就好。他刚才在推测和判断，您有这个想法，想认为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家的，应该说准确是属于您儿子。
4: 我想这么说，那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0: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您认为是还是不是？
4: 我认为应该都是孩子的。
0: 好，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没那么难回答。一会儿关于历史的一些变迁，我会再问您，别着急。对，所以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应该都属于您孩子，两间房都属于您孩子，是吧？
4: 这是一个楼层，就是一个两居室，不是两间房。
0: 所以理由是什么？你再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的孩子，而没有这个大伯的一间房？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只需要一间房的这个。您说。
4: 2003年，南横街拆迁，也是我们老头的那个承租人。
0: 您前公公的承租人。
4: 对。承租人呢，完了拆迁呢，分了他一个两居室。
0: 就是目前这个吗？
4: 不是这个，
0: 哦，
4: 是在南华里，就是在市区里头，二环以里。南华里，给了他一两居。
0: 然后呢？
4: 啊，
0: 再往后
4: 全部的好处他已经都拿走了，都拿走呢。完了，老头，我们老爷子呢，就是给了他114000，这是后爷老头写出来的啊。
0: 给谁的？
4: 对，给了这个我们这个老大。
0: 老大，给了10多万块钱。
4: 给了114000。就说什么当时的这马家铺的房子是值26万，值26万呢，老头让他取10万，这是老头当时跟我说的啊，说后来说那个我已经给你们解决了这个事情，说那个什么26万，我让他取10万，就给他一补偿就完了。后来他给取了114000。取了114000呢，完了以后，我说您怎么也没让他打条啊？我们老爷子说呀，说嗨，说都是他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还留着这么一个就折子。
0: 所以那一次拆迁完以后，获得一个房子之后，给了老大一笔钱。
4: 对，还给了他一笔
0: 钱。您是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像是分家了一样。
3: 落座第一现场，刘女士吐露了一件大哥大嫂没提过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属实，对后续的调解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1: 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 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4: 零三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1: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零三年。
4: 零三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1: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4: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才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1: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4: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1: 什么？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
4: 了。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3: 2019年，张家老父亲去世，张家大哥和前弟媳之间因为一套公租房的装修爆发了纠纷。然而，通过双方在第一现场的讲述，调解嘉宾发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预料。
8: 刚装了一天，就刚把阳台铺上。他就不干了，他就炸。
4: 他只要装，我就给他砍了。
3: 前弟媳刘女士的处事方式让大哥大嫂十分惊愕，不满的情绪也随之产生。从此，两家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愿退让一步。
1: 他把我们说完了以后，我们就更不走了，肯定是那意思。
3: 大哥说，自己只是想把父亲住的那间房归置一下。并没影响到前弟媳和侄子的居住，可却被前弟媳强势叫停。一套房两家各住一间，大哥觉得挺合理，可前弟媳却声称要保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
4: 这鸡还知道护着那个崽呢，小鸡崽呢。我看我是他，我是他亲妈呀。
9: 有遗嘱是吧？
1: 遗嘱啊，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都是他们逼着他写的。
8: 老爷子是得的什么病，最后去世了？
4: 最后没查出来，最后这他们不抢救了，就跟说是那个呼吸衰竭了。
3: 除此之外，公租房的最终归属以及老人生前的赡养等一系列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随着这些陈年往事一件件被翻开，双方的诉求表达也越来越清晰。
4: 我说这个老头这5万怎么回事，不是给张玉的，张玉不要，张玉为什么跟他爷爷说不要呢？说爷爷你一天老吃那个残渣剩饭，
8: 没法。
1: 我们跟你说，我们跟他就一句话都没有。
3: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难以评判孰是孰非。在复杂纷乱的局面中，调解嘉宾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又能否化解他们的心结呢？
0: 那个房产需要花钱买吗？
4: 对呀、
0: 也需要花钱买。
4: 对呀、也需要花钱啊。
3: 前弟媳刘女士一上场便道出这样一个情况。她说，公公曾经给过大哥一笔钱，大哥已经用那笔钱买了自己的房子。
0: 老人家给了11万多块钱给他，
4: 11万4，
0: 他自己买断了之后就自己再居住，
4: 就是他的了，
0: 就他的了。
4: 这都您可以去查，他是03年拆迁。
0: 您的意思是说，大哥已经拿过他应得的父母的一些财产了，
4: 对，
0: 就不应该再来争了。您意思是，现如今今天的争议房产啊，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处公租房？
4: 对，就是马家铺西里。
0: 有经历过拆迁什么的吗？
4: 没有，没有经历过，
0: 就一直是老爷子另外的一处公租房，就是目前您居住这个
4: 有争议的那套房子。
0: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啊，这是您的一个理由之一啊。曾经老爷子有两处公租房，都分过你一套的，不管是钱还是房，这一套好像在您看来理所应当，该属于您家了。
4: 您听着啊，房也分了，钱也给他了。
0: 是我看的这个意思吧？您的表达，两处房嘛，都是老家东西，给你了一套的利益，那剩下一套归我们了，是这么想的吧？因为就哥俩嘛。
4: 不是我这么想，是老头当初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0: 所以你也这么认可的。
4: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9: 老爷子之前留过什么话吗？就是以后他有什么想？
1: 这个房子是什么归他归他侄子，这边是归他儿子，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老爷子给他们写完了，老爷子跟我说他们非要给我逼着让我给他们写遗嘱，
4: 给他儿子跟他孙子的，这是事实。没有我一压根我们也想说跟他这儿那什么的。
0: 2007年您说您入住这个房子了呀，当时是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的呀？
4: 一直住在我娘家呀，我哥的房子呀。
0: 你们那时候结婚一直住在娘家吗？为什么呀？
4: 哎呦喂，我最早结婚的时候是
0: 没房子住。
4: 您说对了，没有房子住。完了以后，后来我们老爷子给我们租了一处。
0: 2007年是因为什么？
4: 后来
0: 实在没地儿住了，老爷子让你们住回来了。
4: 对呀，我因为我们没地儿啊，我们老头说得了。说你也别跟人家那儿那个捣乱了，干脆你就过来吧。
0: 反正两间房凑合也能住，是吧？
4: 我们一直就那么凑，就那么住。别说凑，我们跟老头，我跟老头都没红过脸一样。
10: 再一个，我刚进来的时候，老头给我400块钱，我说我
0: 类似于伙食费那意思是
10: 啊，我说你，我说爸，你别给我钱，我说我不好伺候您，因为我也上着班呢，我说我不好伺候您，他以为我嫌少呢，我说那我给你1000。

0: 我说老伴，真不是这意思，我真觉得拿着这钱特沉甸甸的。刚才那个大哥他们提到了，说你有遗嘱，我们也在现场也说了，这公租房的遗嘱。
1: 好像不怎么好使。您如果看过我们节目或者了解过一些相关政策，因为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了，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没法进行私人处置，他就算写了给谁可能都不管用。
2: 您他这属于遗嘱吗？您看看，要不您看看，
1: 律师已经看过了，要不您让律师再给您回答一遍。
2: 您给我解读一下。
3: 刘女士拿出了一份公公留下的书面文字，对于这份文字律师是如何解读的呢？
4: 它属于一个遗嘱的一个性质，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它处理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孙子和儿子、二儿子张景明继续承租。但是问题是，这个继续承租并不是老爷子说了算，对吧？他需要公租房的这个公房管理处，他要同意才可以。所以说实话，您的这个东西说他算是遗嘱，那其实老爷子去世之后，这算是只言片语，算是一个遗嘱，但是他处分的是一个公租房的一个承租权，啊，他的这个效力确实是没有效的，他没有权利去处分他的这个承租权。
5: 您拿着这个东西一直攥在手里，您没去那公租房管理处问一问啊？
2: 我呀，压根儿知道他是不管用，但是他老头写了那114,000，是老头处置他的财产呢。
4: 这个大爷呢，怎么处置他的财产，给谁，给多少，他在世的时候处理的，啊，并不代表他现在处理的这个公租房就跟他的大儿子可能就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爷可能把他之前的房子处理了，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属于生前的一个赠与，啊，并不能说他把那个房子的钱和那个房子给了别人，那么他现在的承租房就必然要给您，这或者是给您的这个儿子，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法律上。
1: 你听我说啊，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您第一个理由我们能听到，我们能从情感上理解您的出发点，觉得好像应该公平，老爷子也确实一直做得很公平，所以曾经给过一些财产给老大，那么剩下理所应当应该给老二了，或者给老二的儿子。
2: 他还不是，我打断你。
1: 但是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给您解释这个，明白了吗？公平的处置是这样的，但如果老爷子不想公平，或者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没法再去替他发声了，那么我们就只能按照一些法律规定。
2: 法律规定是不是被拆迁过？没有，就这承租房有3条，符合3条是吧？
1: 刚才好像说4条吧，四条
2: 、那一条我还真不知道，你待会儿您告诉我。
6: 我再跟您说一下，一共4条。首先第一个户口在此，第二呢是在此居住2年以上，第三呢是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第四是相关权利人签字同意。这是
5: 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7: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你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2: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3: 调解嘉宾发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线。

0: 我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1: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0: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03年。
1: 03年是不是老？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0: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1: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0: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1: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0: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1: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0: 是老爷子承租房。
2: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1: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2: 是。
1: 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3: 刘女士，你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2: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是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4: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2: 没给过。
4: 有一个11.4万。
2: 没有，
4: 是
2: 那个十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3: 那两居室是哪来的？
2: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3: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2: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5: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0: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5: 南横街这块儿
0: 啊，对，
5: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2: 不是，那个
0: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把他给了他的。
2: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6: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7: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帮耳通
9: 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10: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他们一见面就打，
0: 他们就打。
6: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15: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6: 本身也不怎么好。
6: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0: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6: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0: 轰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6: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6: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6: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17: 我呢

0: 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1: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2: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3: 就剩哥俩。对，
2: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3: 一般吧，啊，没有什么来往，
2: 没什么来往，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3: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2: 有什么节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3: 没有，也没红过脸，
2: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3: 就习惯性的，对，
2: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3: 对对对。
1: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2: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3: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2: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3: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2: 老爷子写过遗嘱，
3: 但是我不承认。
4: 哎呀，儿子，儿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二门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2: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3: 这个弟媳妇儿这个我干过。
2: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3: 我
2: 们说一下。
3: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2: 嗯。没表
3: 都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别什么好心，
2: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3: 哎，对对对，
2: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3: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2: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3: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2: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3: 对，
2: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3: 对，我
2: 怎么样才能变更承租人？
3: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2: 变更到您。
3: 因为什么？
2: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3: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我是我爸的儿子，他属于隔辈人。
2: 您说那个
3: 侄子啊，对
2: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3: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2: 嗯，现在呢？
3: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2: 也是这意思
3: 啊。对，
2: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不愿意了。
3: 他们不乐意，离婚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2: 他在那儿住着。
3: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2: 哦，住了十多年了。
3: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2: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我现在也住着呢吗？
3: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2: 还住着呢。
3: 他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2: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3: 那？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一说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嗯、
2: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
3: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1: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2: 您还说您不懂，您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
3: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5: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3: 对，让出来，
5: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3: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好，
5: 在那儿去住了。
3: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6: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3: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5: 赶哪儿拆迁？南横街，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3: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那判决以后，那边再沾的钱。
5: 嗯，
3: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成都的房，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5: 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3: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

0: 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1: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不多给他写，就那个
0: 已经。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咱们钱呀，
1: 没少给他们钱。
0: 对呀、啊。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1: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0: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
1: 当然，这是肯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0: 这个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2: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0: 哎、
2: 对
1: 是的，
0: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1: 嗯，
0: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1: 嗯，
0: 这我兄弟知道啊。
1: 嗯嗯，
0: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1: 嗯，
0: 张西队盖房，
1: 嗯。
0: 他前后3回拿走了11万4，
1: 嗯嗯，
0: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1: 对，
0: 那人他老家的新侄子，
1: 是的，
0: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呢，我弟弟呢又下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1: 是，
0: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1: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0: 嗯，
1: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

0: 式转化为可动手可体验的科普项目，成为很多家庭来京研学的必打卡地。
1: 两年前就做好攻略了，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对科学比较感兴趣，体验的设备设施比较集中啊，然后也比较先进。
2: 今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和 AI 相关的，我们利用 AI 来带着孩子怎么从脑子里的一幅图最后把它能变成整个这样月宫的一个场景，让孩子来去探索科学，来去畅想科学。
0: 研学客流叠加观光游客，直接带动北京住宿市场升温。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北京酒店预订量持续高位运行，中心城区、景区周边、交通枢纽附近房源紧俏，不少酒店提前迎来预订高峰，亲子房、家庭套房尤为抢手。
3: 整个八月呢，整体的入住率都在90%以上，有4-5次满房。因为家庭的客人比较多嘛，我还做了这个宝宝车的一些租赁，那班车从一班增加到了3次。
0: 专家分析，北京凭借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科普场馆和繁荣的演艺市场，形成复合型吸引力，覆盖了亲子研学、观光休闲、演艺打卡等多元出行需求。文旅部门也持续优化服务供给，做好客流引导和交通保障，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多元业态协同发力，让北京持续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4: 今年北京入境游越来越热，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了不少外国朋友爱逛的地方，退税不用等，美食随便挑，住宿也省心。今年上半年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国面孔呢明显变多了。
0: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游客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办理退税。和过去不同，现在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可以随买随退。
5: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0: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聚集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也是金街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
6: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0: 不少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连成完整链条，整体体验感直接拉满。
7: 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
8: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9: 来密云看海，浪漫随风而来，好吃家族奔赴密云，
10: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
9: 开启三大宝藏，绝美海景，奔赴山海之约，品尝浪漫鲜味，在最出片的海书写情怀。
11: 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
12: 为什么？
9: 最浪漫的海，讲述恩爱。
13: 我撒了一圈我周围所有剩下的优质男性，我发现一个追不着，然后我就决定就他了。
9: 在最诗意的海肆意放歌，
14: 谁去、
9: 现在就和好吃家族一起浪漫出发吧。

0: 乡村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了密云，真是太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来密云看海，北京哪有海呀？反正我现在呢是来密云看海，海我还没看着，家庭团和朋友团，朋友我还没看着，我们的朋友们呢？
1: 妈妈在哪？
2: 有人吗？
3: 你看，从这儿可以看到海啊！
0: 看到海啊，上边。
3: 对。
0: 那咱也上去找你们吧。哇，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走
2: ，Come on。
0: 欢迎光临。Hello，
2: 小打来。
0: 欢迎光临。
3: 来密云主要来看海。
0: 海呢？北京哪有海啊？
4: 就在上面。
0: 上面。
4: 对。
0: 看海去走。哇，
3: 好不好看？
0: 看到了。
3: 看那边，看
2: 哇，
3: 看这里有水。在北京呢，很难看到真正的大海。然后你看到大片的水域，让你心旷神怡，我们就称它为海。后海、西海，我们都把它叫海。
4: 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海。
3: 对啊，
0: 这也太好看了吧！哎，
3: 这个感觉真好。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云，我是本期的相约推荐官甜心。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规划一条浪漫密云专属游玩线路。首先第一站啊，咱们将会去到坐拥180度观海平台的日光山谷，那里是我们密云的山林之海，打卡出片之海。接着呢，也一定不要错过甜蜜氛围拉满的蜜蜂大世界，那里是我们的甜蜜之海。最后呢，将会去到拥有绝美落日海景的逸世庄园，那里是我们的诗意之海。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一站日光山谷打卡吧。那么打卡之前呢，我们先来喊出密云的专属口号：
6: 来密云看海，
7: 浪漫随风。

0: 还有什么其他拿手串吗？
1: 那就晚上我给展示一下。
0: 那也行，你记得留一手哈。
1: 行行行。行
0: 走，我们去下一站。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被围城。
1: 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
2: 特别棒，很棒。
3: 那我们就恭喜家庭队获胜啦。
4: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5: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4: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6: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4: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正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几个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几位一起来共同探讨破局之法究竟在哪里呢？还是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守望者的故事。
1: 来，我给你做一个游戏啊！
2: 干嘛呀？
1: 别动，别动
2: 什么呀？
1: 别动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词儿，我告诉你，你来猜啊！
2: 你别贴我脑袋上、
1: 啊！是，不给你贴。来看啊，这样的，有这样的，是一个动物，两个字儿，有这么长的耳朵。
2: 小狗，大耳朵。
1: 小狗的耳朵长吗？然后它总吃胡萝卜。这是什么动物？
2: 胡萝卜。
1: 这是什么动物？
2: 总吃胡萝卜。
1: 你大孙子属什么的？
2: 大孙子，哇，那董事还属什么呢？
1: 属什么的你都忘了？
2: 都想不起来了。
3: 方法是慢慢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就开始的时候真的特崩溃，想让他干这个，想让他吃这个，但是他都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血压蹭蹭的，就脑袋就嗡嗡的，就是一下就血往上涌，然后那种愤怒啊，摔门而去，砰的那一声，我差点觉得我们家门要掉了。我觉得我要是有血压高的话，我可能直接就容易就血管崩裂，就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路上，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我特别是惦念他，我特别想要去好好看护他，然后去看他，让他吃也好，让他做游戏也好，训练他也好，我都是做了精心准备的。然后到那以后，他不同意，不配合。最后没有达成这个目的，然后哭过之后吧，就想怎么办呢？
1: 你知道一般我从来不问他在这儿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我在这儿来只是会和他做我想要跟他做的东西，觉得在这儿只是最低的保障，就是吃，然后睡，然后比如说有人能够看着他不要跑
2: 来跑丢了。你问我什么呀？
1: 然后所以就是其他的我都不会问。
2: 天高云断望断难分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成二万。
1: 后边还一段呢。
2: 还一段。
1: 对啊。
2: 这不就是老了吗？年纪大了，这脑袋不好了。
1: 不是，没事背这个。哎，没事背这个背的挺好的，我都不会背。
3: 我觉得我只有把自己调成理性的模式，我在这个漫长的照护过程当中，我才能走得更好更久。
0: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欢迎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名誉会长王军，欢迎王会长。
4: 谢谢主持人。
0: 同时呢，还有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张明辉，欢迎张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伟，欢迎您，王主任。
5: 大家好。
0: 还有刚才我们短片《守望者》当中的这个主人公，也是我们的守望者莫青老师，欢迎您。同时，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也有我的同事《守望者》的导演杜芳。
6: 高山老师好。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我首先得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啊，因为一般的这种健康

0: 节目关注的都是病人，然后请的一些专家，就是很少有关注家属的。但我觉得这一次呢，能够把这一个补上，我觉得是健康北京这个栏目做得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1: 我们也特别感谢穆青老师，您作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您也特别了不起，向您致敬。其实您看，您用您的方法在帮助您的母亲，但是最后一句话又触动我，您说其实您特别想理性一点。
0: 我的理性源于我想要很好的生活，得什么病这个事情谁也决定不了，但是呢，我们不管得了什么病，我们都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对吧？我能很好的生活，还能很好的照顾我的母亲，这是我一年半思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就是缺少的这么一个思考，就是他们会陷入了照护的这个困局当中，就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思考这个出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才算最好的照护。
2: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理性的家属，要比感性的可能要对他自己要好一点。就像我们当医生的看病，很容易跟病人这个共情，那你这个医生是当不下去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医生怎么这么冷漠呢，是吧？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他道理是一样的。哎，我觉得穆青老师这样

0: 很难去再进行这种认知训练的模块来干预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一种干预疗法硬下来。比如说音乐，比如说他要喜欢听京剧，那你就每天给他放点京剧。那么通过这种音乐疗法呀，或者就是抚摸疗法呀，或者就是跟他家属的这种照料语言的疗法呀，安抚疗法呀，按摩呀等等，这都可以让他逐渐的提升他的这种认知功能，然后呢让他减慢这种认知减这种下降的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这种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您说的那个轻症的那个训练的那种模块，我是给我妈妈弄过的，但是这个模块让我非常崩溃，就摔门而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这个模块吧，它是训练这个，然后它每一个游戏设定2分钟，你在这2分钟完不成就是0分。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我本来是定了90天的，我到60天的时候
2: 受不了了，
1: 我先崩溃了，我说我不弄了。
3: 所以莫青老师他现在自己换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妈妈做训练。
0: 这个是也是
1: 可以，但我这个没有系统，
0: 这个没有
1: 就没有评估，
0: 对，
1: 就
0: 这。我们在认知训练的时候呢，一般的我们会围绕着他的认知域来进行干预和训练。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的认知域呢，分为6大认知域。认知域第一大认知域呢，就是记忆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认知域，他的记忆力下降。刚才背诗词，我看老人背的就很好。那么你每天给他训练他一些任务，这是一个记忆力的训练。那么还有其他的，像一些计算力的训练，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时间空间定向力的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训练模块，让他整体有一个提升。否则的话呢，他这样的训练起来呢，就是非常的不完善。
1: 我们这个养老院其实是很公立的那种了，就很便宜，但是它环境什么设施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它还7000多，而且我妈她的照护的程度还不是特别的高。一般来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养老院的收费都在12000起，12000。那我妈妈的退休金也不过才6000块钱，
2: 这也是一大困境啊。这个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
3: 跟踪的3个家庭里面，莫青老师是这种情况，然后孙涛老师家呢，他是因为他爸爸年纪也大了，必须要有一个住家阿姨，然后来协助他照顾老伴儿。然后他们家那个阿姨大概一个月的费用是在6000-7000。肖叔叔呢是，他考虑过说要住养老院，但是因为春燕阿姨是离不开他的，能够收治春燕阿姨的这种养老院，他们两个人的费用大概是在24000-25000。
2: 你看，他说
3: 我们两个退休工资是完全不支付不了的。
4: 就是2018年，是不是贾主任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中国人均的那个患者的花费是13万吧？
2: 是一年是吗？
4: 一年的
2: 患者，
1: 现在而最新的数据是18万，
2: 又涨了
4: 18万，涨了
1: 18万。
4: 然后这其中30%呢是医疗费用，其他2%是非医疗支出费用。那我们全中国的患者的总支出大概是10000亿，就这挺大的一个数。如果我们的病人再到2050年再翻倍的话，那看看是个什么样？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目前为止大家都翘首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好药，那个药能够把这个病给控制了，或者说是给灭了，那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还都是一种修饰性的、暂时的，就症状改善的一种药。必须强调政策的保障，你没有政策保障，你到哪儿去谈这些费用的降低？政策保障就包括到这种经济的补贴、喘息服务的制度、长护险整个的一个体系，还有就是产业的发展。只有产业它必须拿出好产品来给我们用，如果这机器人呢，最好它能照顾个炒个菜啊什么的，那得干一个活儿。还有就是社会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也包括这种喘息服务，一些志愿者嘛，喘息服务啊，还有就是社交死亡，就给他们提供一些社交的办法。再有就是家属的这个认知的知识的更新，不是原来的。这穆青老师算是超前的，他还知道个脑功能训练。好多人家里，你说肖玉林这样的，他根本就没那功夫，他自己又是哮喘，又是。

0: 水慢走费，每年住一次医院，他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所以很多家属都这样，我见过很多，最后实在不行了就送养老院了，那就我就不再见，我也不见了，就是完全是无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个整体的链条，看看咱们县委院，看看张教授这基地，
1: 对，
0: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体的，当然这是要靠大家努力了，我们协会要做的话就是不断的去呼吁这个政策性的东西能够落实和保障，然后能够推动这些社会的一些企业出点好产品，是吧？还有明年如果真的看到了更好的药出来了，那我们能不能跟药厂商量给一些病人一些公益性的支持，就不要那么多钱。我刚才跟莫青老师说，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年，你要等到好药出来，因为我知道明年起码有一个好药比现在的药要好，要坚持下去。
2: 和几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组合在一起生活，一起照顾我们的亲人，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照护模式，是区别于居家照护、区别于养老院照护的一种新型照护模式。我们既能够家人陪伴在身边，又能够不那么劳累，适当的时候有人帮助，还有人分担，互相还可以倾诉，然后可以共同商量解决难题。我觉得这是我最理想的照护模式。
3: 我想问问您，您是自己怎么想到，就是我自己萌生到这种照护模式呢？因为看到您刚才我看 AI 这个画面哈，的确我们畅想一下，我们真的可以畅想一下，大家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有患者有家属，可能更能够彼此去理解，更能彼此去共情，还能去分享。
2: 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那我觉得从我是经历了居家照护，然后也经历了养老院照护，就是这两种照护模式我都经历了，然后我深知这两种照护模式都有它的弊端。居家照护的话，我一个人面对这个病人，他不听我的，我就束手无策，我的挫败感以及这个狂躁这种焦虑就特别重。其实我们的养老院还挺好的，还算是一个模范养老院的，但是它还是环境很狭小，因为他们这养老院是混住的，是有阿尔茨海默病也有正常的这种瘫痪的这种老人都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为了其他这个居住的老人的这种考量，他们会把阿尔茨海默病人锁起来，
3: 病人单独锁在房间里。
2: 对，两个病人他们会平时会锁上门，因为如果他不锁门的话，这两个人会出来，会出来以后他们就会满屋串，这会打扰其他老年人的生活，所以养老院会把他们关起来。我每一次去，我其实心情都很不舒服，我能理解，但是我很不舒服，可能是我对生活的要求不太一样吧，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追求。我说了，带癌生存的人，癌症患者是可以的，
3: 对，
2: 我这样的我可以带阿生存，我带的这阿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就是我的妈妈，我可以带阿生存，但是要以我的生活方式为主。
0: 所以我说这个照护的根基还是在家庭，
3: 但是家属得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内心的强大的承受力，还得有智慧，还得有方法，还得有经济支柱。
0: 对
4: 刚才咱们讲到这个治疗阿尔兹海默，包括照顾阿尔兹海默，都是一个这个被动式的，这个人到了病入膏肓了，有症状了，我们才去送医院，我们不得不这个家属停下工作来去照料他。其实我是搞研究的，我喜欢分析这个病因学，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认知它是不够的，它是有偏差的，最终才会导致行为偏差，行为偏差到一定程度，那这个人的身心就会出故障。钱学森钱老对人的这个描述是什么？人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就像我们说一个水塘，它要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流水才能不腐。人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人的大脑也是，它进来信息它也要出去。为什么读书看报的人，哎，这老人家他相对就好一点，如果这个人停下来不思考了，他也会这个淤信息的这个淤堵。人一定要有事做，所以说有时候我是在讨论要话题的时候，我说到底是人需要工作还是需要工作需要人呢？
3: 彼此需要。
4: 其实

0: 这个人需要工作，当一个人闲下来，
1: 有机器人了，
0: 不是？哎，对啊，我们顺这个话题，将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机器人越来越发达，重体力活、危险的活都不需要人做了，物质极大丰富，这个人剩下来干什么？绝大多数人就会进入到病态。啊，严重的代谢性疾病跟心理性疾病，它的根源就是人失去了它的价值感，它跟外部能量信息不能交换了，这就是很多慢性病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根源。所以说这个我们以前说劳动最光荣是吧，人一定要去劳动。你看中国人有个特点呢，这个老年人只要在农村待过，不管到哪里他就要想办法种上地，
1: 干农活，
0: 包括到美国去弄上这么一块小地，他要把菜这个种起来，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但是在城市里老人他就没这个条件，他干什么呢？不需要看孙子，
2: 他就
0: 不需要做饭，
2: 他就捡垃圾，
0: 对，
3: 他就已经生病了，
2: 对呀，
3: 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2: 他就放家里，然后一堆，
3: 这就是早期症状。
0: 所以说我们是不能等着这个人出现了症状才去解决问题啊，我们了解了这种他的一些逻辑，我们要想办法去传播一些这个理念，
1: 就是还是要让老人有事儿做，
0: 一定要有
1: 喜欢的事儿，让他有意义、有成就感。
4: 2024年呢，这个在这个《柳叶刀》杂志上就发布了关于14个风险因素可以预防痴呆的风险因素。那么你要做到这个14个预防风险的这个因素之后呢，可以让痴呆的风险降低45%。而在中国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要把这个14个风险因素做好以后，能够把痴呆的风险降低60%。就是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在中国的这个排名前3的占比风险里面，第一个是叫低教育程度，你受教育程度不够，脑的储备知识量少，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一个社交活动减少，就是他没有社交，所以这个就容易导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
2: 我的这个带阿生存啊，可以分成3个主要的词：集体、入院、治疗。这患者他需要同伴，这样的话呢，他们交流会比我跟患者交流要顺畅的多，因为一个说什么了他也没记住，另一个听了他也忘了，然后他俩就可以就一个话题无限循环的聊，很好。从家属层面来说，我也需要同伴，因为我有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孤单，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商量，这个怎么办？第三个，从经济学上的角度来考虑呢，有一个词儿叫做家庭规模效益，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2个人生活，他的生活成本是相对来说高的，如果6个人到8个人生活，他的家庭成本每个人的平均成本是低的，这是第一个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是要叫集体生活。第二个叫入院生活，入院是什么？不是住院，是入院，是入到刚才就是张教授说的那种乡村的那种小院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还可以有花，有这个角落种点花，有个角落弄个菜。这是我说的入院，而且乡村呢，我觉得它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而且节奏也很慢。第三个是治疗生活，这种治疗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就是会利用乡村的这种这种地理条件，还有这种人文条件，采取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什么您说的这种花卉治疗啊、农事啊、种菜呀、有什么音乐疗法呀、认知训练呀、运动啊，大家有同伴相互帮助，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我最理想的方式。
1: 我刚才听莫青老师讲他的这种系统照护哈，我们脑子里好像萌生了，就出现那种画面，他理想当中这个照护模式在现实当中能够实现吗？
0: 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我也在实践，只是考虑到阿尔兹海默如果聚集上10个人，现在这个力量不够，所以说我先从一些其他的慢性病、老年病这个开始，它不是臆想的，它不是臆想的。
2: 我是家属的真实需求，
1: 是的。
0: 一个是真实需求，对，西方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一些实践，只是国内还没有开始。我想未来，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模板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就有可能去尝试，也包括阿尔兹海默，就像莫青讲的这种模式，我想一定是你什么时候退休你可以带头，我们去组织这个。
1: 穆老师要充满希望，要等待，一定会实现。
2: 我不是等待的那种人，我
1: 肯定是要自己去积极的、主动的去创造，
2: 去尝试各种的方法，去寻找各种途径来实现这个事儿。
1: 王主任，您听完刚才穆老师讲的，作为医院，这个肯定您是不是在心里窃想？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医院肯定干不了，是吗？医院只能有好药。
4: 其实这个
2: 特别需要医院。
1: 对啊，
4: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照料老年痴呆的抱团养老模式。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将来呢我也非常期待着能有这一天，能够让更多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同时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最好还能配上一到两个相关的专业的医护人员，
1: 那必须得有啊，
4: 必须得有啊，就能够把这个环境能够更加完善，更加的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获益。这种模式我觉得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进，我相信这一天应该会到来的。
3: 我们要向这个这么勇敢的不放弃的家属
1: 致敬。
2: 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医疗团队就可以拿我们做实验啊，然后咱们早日攻克这个阿尔茨海默。
1: 我想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深度探讨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包括家庭他面临什么样的困局，我们又找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去更好的破局。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屏幕前的观众分享的？
3: 我觉得家属需要准备好的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长期的管理的这种决心，因为这个事情就靠你了。那这个病的真正的治疗包括重要的因素就是爱，这个爱是不能少的，它是真正的保障。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属能够坚持到胜利那一天，让我们的亲人能够一直活到那一天。我也希望医院啊企业能够把真正有效有治疗治愈效果的药能够开发出来，使这个病能够很好的能够控制，能够治愈，那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0: 我想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个患者的家属以及其他老年病的这个家属提一个建议，老年人这个胃肠道代谢很慢，他的这个运化机能啊偏弱，我想要从解决饮食疏通这个大便这个着手，只要是胃肠道保持通畅，人的身体的机能甚至会实现一个逆转，也包括阿尔茨海默，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
4: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如果我们提前去发现这个疾病，给他一定的这种治疗方法的干预，就刚才像莫老师说的，能够带阿生存的时间就更长，能够生活质量更高。除了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人以外，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家庭，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照料者，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付出和他们内心所承受的这个压力。
2: 作为家属，我希望告诉所有的患者家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如果你也是这样想法，跟我有同样的想法，那咱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先谈，先相个亲，先谈一谈，看是不是能够一起生活。
5: 其实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让我最难受的，并不是说这个患者本身他遗忘了什么，是这个疾病背后的这个照料者，他不敢忘。不敢停，不敢倒下。所以其实我想说的跟王主任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到背后的这个不敢倒的人更多的关爱与照顾。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

0: 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养俩吧，挺合适的，
2: 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4: 姐，
6: 你管用，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4: 抓我！我打我！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人民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

0: 后来我呢想了想，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唱歌的。后来这个我就干脆我唱歌就得了，我在这儿待着，我
1: 仿佛好像自己的病一下子好了。

0: 当时我们那个磁带出来以后吧，就是卖的挺好的，有很多人买不到。白广路商场的一个老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呀，说我那个生病住院了，我的这个病友啊，有一盘你的袋子，我特别喜欢，听了以后觉得这个精神好多了。啊，这个你能不能？你那儿能不能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钱。当时这个广东太平洋公司给了我跟谢里斯每人十盘袋子，234块钱啊，所以这十盘袋早就大家分光了，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复制的，那时候就是双卡轮机嘛，这边搁一盘，那边刷一串，还有那快速的一倒，连封面都没有，给复制这盘。我这不白广路商场吗，干脆吧就给他们送到商场去吧，骑车、哦送到商场，因为老太太还在住院，我就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商场负责人，我说这是你们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我说这是我给他生病了，说需要一盘带子，我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原装的了、我说给他复制里边让他先凑合听着吧，这样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正好那天是3月5号，后来人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北京晚报还登了一下，说王杰石学雷锋给这个病人送带子，马上过两天不得了，这信全来了，说这个内容全是要带的，我说坏了，我说这没有怎么着。
1: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2: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见海蓝蓝。
1: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3: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1: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4: 那个年代磁带呢，可以说是青春的硬通货，谁要是获得了一本刚出版的磁带，那立刻就成为了伙伴们当中的焦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自带一种非常郑重的仪式感，小心地将这个磁带推入到录音机的卡槽当中，等待那咔嚓的一声轻响，听完了 A 面还要手动翻到 B 面，如果不小心这个磁带绞了，就拿一支铅笔熟练的轻轻的卷动带芯儿，一直把它倒回去。这些动作是那个年代人人都懂的技术活，即便是音质因为反复的翻录而夹杂了沙沙的杂音，即便是歌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悸动却始终清晰如昨。而在无数被歌声点亮的日夜当中，有一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青春的任意门，轻轻一推，青春的风便会扑面而来。

0: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创作于1980年，由张梅童作词，古建芬作曲。古建芬说，这首歌的创作要归功于改革开放。1978年，古建芬在中央歌舞团工作，主要创作舞蹈音乐、民族器乐作品。
1: 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心花怒放，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0: 调不要高，第二呢音域不要宽，第三呢就是让他说着唱，亲切自如，自己给自己玩一把啊。
1: 年轻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为守望时期。

0: 运八十年来的锦衣卫。
1: 当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这首歌的旋律还回荡在空气中，还在点燃着很多人的激情与热情。另外一种声音出现在了人们耳边，它更清澈，更直接，为那个昂扬的时代带来了不一样的青春独白。

0: 这是1984年由陈琳演唱的歌曲《趁你还年轻》。歌词中“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你年轻”，在当时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要说年轻，1980年因为一首《小楼号》而被大家所熟知的陈琳，那一年才13岁，可以说真的很年轻。
1: 当时这首歌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2: 这首歌是王福林老师，我天天在走廊里唱歌，他说哎，唱得很好啊，我们不能让你唱别人的歌，那就给你写几首歌吧，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根据我的音域和根据我那个年龄，13岁的时候唱的是爸爸，唱的还跟海有关系，我在海军嘛，所以这个我挺幸运的，从第一首歌就是专门为我创作的。
1: 那时候就已经很有自信了，
2: 非常
1: 愿意去尝试一些不一
2: 样的东西。我6岁去拉二胡，我7岁开始登台，我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省里面得了好多奖了，所以我的二胡应该说是我的正业啊，我从小就登台。
1: 对，我知道你是被这个特招进海政歌舞团的吧？
2: 是，
1: 就是因为二胡进去的。
2: 对对，
1: 是吧？因为二胡特招，后来又开始唱歌了。
2: 是，
1: 这张这个盒带卖了多少？现在是说唱片哈，
3: 唱片
1: 什么白金呢？
3: 磁带，
1: 那时候是磁带。
2: 那个时候啊，就数不清了。
1: 销量怎么样？
2: 那就数不清了。那个年代我们不讲钱，我们讲把这个声音传出去了。作为一个歌者，我就是很欣慰了。
1: 这首歌的旋律，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太可爱了，那时候很单纯。这是在你们北京台录的，那时候北京台在小西天有几间平房，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唱小螺号，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很单纯，大家喜欢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见到我说你能唱一段，张嘴就唱。
1: 有13岁的小歌手程琳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2: 乱了这个。
1: 爸爸巡逻去西沙。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1: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见海蓝蓝。
0: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十三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2: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0: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程琳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了出国留学，这让很多人看来都不能理解，但是程琳却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许这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的考虑，所以年轻人总是敢闯敢干，敢创造新的奇迹。
3: 我在美国住的时候呢，我经常拿着二胡去跟人查琴，我拿着二胡跟人家弹吉他的。

0: 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就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啊，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1: 其实王丽萍在写这首歌，郑绪岚在演唱这首歌时，都没有去过这个位于哈尔滨的太阳岛。歌曲描述的情景使得大批喜欢这首歌的人们纷纷前往太阳岛，想一探它的美好。这也使得当年还很荒凉的太阳岛得到了发展和改善，变为了今日一个环境优美的大公园。意料之外的，这首歌为太阳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尔滨市政府也因此为王丽萍和郑绪岚授予了荣誉市民的称号。
2: 有一次呢，我在电台做节目，电台的主持人跟我说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趣事。有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朋友，大家在谈天说地、不亦乐乎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想打猎去哪里最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朋友一起搜索打猎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讲话的他的父亲突然高声地说，去太阳岛。那歌词里唱着，小伙子背上猎枪去那儿准行。可见这首歌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也遇到了很多的不期的困扰，就是很多朋友听了这首歌之后，千里迢迢绕着弯的想着法的也要去看一下太阳岛，结果呢，看完了之后有点失望。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听着这个歌去的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忙不迭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太阳岛。但是呢，艺术和生活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就是因为太阳岛上这首歌，现在的太阳岛却旧貌换新颜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成名作《太阳》

周慧兰啊，她这个演唱风格比较细腻，比较清新啊。哎，确实，我觉得太阳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她唱的仍然是正本，就是最该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呢，我觉得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她还有另外一面，很缠绵的一面，比如像唱《牧羊曲》啊，

0: 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而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也传唱至今，广受人们的喜爱。最初，作曲家王丽萍在创作的时候呢，是以河南豫剧为主要的元素。作品完成之后，也得到了导演高度的认可。然而，王丽萍并未就此交差，她是反复斟酌，担心那些不熟悉河南豫剧的观众难以接受这样的风格。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毅然决定推翻原曲，重新创作。于是呢，就留下了这首直到今天依然脍炙人口的《牧羊曲》。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十三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2: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1: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0: 八竿子都挂不上的，然后我妈妈硬是跟人家攀，就攀来了这么一个。当时那听听你唱的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钢琴旁边，老师弹着琴就唱了。唱了之后呢，老师说的条件很一般啊，好像看着他好像是收不收这个学生都好像都对他来说都 OK，
1: 因为他们见的这样的学生可能比较多。
0: 是是是，然后说的不过，他的音乐感觉非常好，啊，学学看吧。不是确确实实他觉着我的条件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子。我知道，就是说在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之后，老师突然跟我兴奋地说，我又收到了一个学生，哇，他条件真棒，哎呦，他真。就那个眉飞色舞的跟我讲，当时我在想，他收我的是不这样啊。
2: 1976年，郑绪岚参加天津职工业余文艺汇演，获得了歌唱比赛第一名，开始在天津文艺界崭露头角。一年以后，当时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去天津招收声乐演员，郑绪岚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
0: 那个考官们一听，哎，说这个小姑娘那个声音挺好的呀，虽然她很青涩哈，但是呢声音一听本质很好，而且呢一张嘴呢就有乐音，就像我后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小街》，那个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的时候，当时那个导演杨延进嘛，就说郑绪岚唱个啊都是音乐，也就是说就是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天赋比较好，然后呢得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很快的，很就是好像没费什么周折的就进入了东方歌舞团。

0: 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时光的长河仿佛悄然倒流，我们追随着歌声再次回到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那里有校园的早晨里清脆的读书声，有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当中豪迈的约定，也有牧羊曲里的似水柔情，更有风雨兼程的洒脱背影。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来的歌声从未真正的远去，青春或许会随着年华老去，但被这些歌声点亮的那些理想、热情和勇气，却能永远在记忆当中年轻。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

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现在让我们移步至山顶，一起来边品咖啡边看我们甜蜜的海，好吗？
1: 好了，我们要去山顶了，
2: 出发吧。
1: 在蜜蜂大世界山顶观海，喝着蜂蜜咖啡，这才不愧是最甜蜜的海。哎
3: 呀，舒服吧？
1: 太舒服了，
4: 这微风拂面的感觉，
1: 那有的时候就得碰天气。这地真好啊，小朋友们还可以在屋里做蜂蜜香皂呢。
0: 欢迎大家来到山顶咖啡，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蜂蜜咖啡。哎呦我，哎呦哎呦哎呦，有没有看到什么？
3: 这个太用心了，哇，
5: 这个是谁？
6: 拍照拍照拍照，
3: 快快
6: 拍照，手机
3: 拍一张照片。哎呦我，太用心了，金婚快乐。他俩还是挺难得的，你俩都金婚了，这么几十年。
7: 你才结婚了你。
0: 其实我看到二位老师，我也确实是想到我老公了。我也是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山从一个荒山一点一点的建立到今天。
7: 你老公是他开发的这个山是吗？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一路过来看到一棵特别大的桑葚树？是我老公的爷爷，他在那棵桑葚树下养蜂，那算是蜂一代。后来到我公公这一代的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47户蜂农发展到现在1000多户。哦，然后后来到我老公这里又文旅结合发展到现在。还有蜂四代，蜂四代在屋里正在做香皂。
3: 你儿子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见证了这个山的发展，这个山其实也见证了我们两个的感情。我们两个也是在2018年在这个山上举办了婚礼。
7: 你们俩在这儿办的婚礼啊？
0: 对，我们这里现在是密云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年轻人可以在这里一边品尝甜蜜的咖啡，一边看海，然后顺便把这个婚结了。
1: 什么顺便把婚结了？
8: 这可能就是冲动那一刻，就是想见证爱情了，来到这儿就可以满足。
3: 你俩在中国办过吗？
7: 办过呀。
3: 是这样，那个老板娘在这儿，
0: 她
3: 在，
0: 办一次，
3: 你俩再办一次也可以。你咋认识的他呀？
7: 我咋认识他？
3: 他听得懂吗？嗯，
7: 咱俩咋认识的？你老这样干啥呀？跟他。咱俩咋认识的？
9: 在厦门。
3: 厦门。
7: 在厦门大学。他本来在那上课，下课之后有个英语角，然后我是下课之后搁那补作业，他就以为我留下来是在等待着他看我一眼，然后我好跟他俩练英语。他就过来了，就说我可以跟你练英语，来吧。然后就开始跟我说话，然后我就想说，人我搁这写作业呢，搁这干啥呢？为啥要跟你练英语？我就想说这老外可能也是太孤单了，我就搁那硬头皮跟他聊。他呢也是觉得这人你说这么努力就跟我俩练，我心里想说你就非得找个人唠嗑，我就跟你俩说。
3: 也就是说你俩的感情产生于误会。
7: 是
3: 你俩第一次见面认识的时候，他是不是像大阪的拿铁一样很帅？
7: 那时候180多斤，
3: 现在得200多了。
7: 对，现在220。然后那时候头发还有，就很多网友说我说彩玲姐一直就是在乎灵魂的人，人家在乎的是一个人内在。谁呀、啊？谁那样？我当年是奔颜值去的。
8: 所以当初心动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4: 还是帅，还是帅，是吧？
7: Did you have a second like a, and you just feel like you fall in love, like a very strong feeling?
10: When I meet you and I ask like what you did for your summer, you said you travel like by yourself. This really impressed me.
3: 他是觉得这女孩挺可怜的，没人陪她。
7: 人家喜欢这种独行者，就是一种孤狼的感觉。
4: 孤狼。
11: Jimmy, the first sight, we'll meet her. What is your feeling?
10: I didn't have a clear impression, but I thought you're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0: 真正站在湖畔放眼望去，才发觉这份辽阔不仅有戳人心动的浪漫，同时也藏着库区故土的故事。
1: 都说海边浪漫要千里奔赴，咱这密云这片内陆的海可不一般，有落日温柔的浪漫，再配上一杯微醺的红酒，不用舟车劳顿，京北这片碧水把所有温柔光景一次性给你安排明白。
2: 密云独有的甜蜜之海，不仅让我尝到了蜂蜜的纯粹清甜，更让我读懂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3: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2: 有请。
4: 游鱼逐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本身。
3: 好样的。哎呀，
5: 你们二位是
6: 夫妻两口子。哎
2: 夫妻店
5: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2: 您
5: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3: 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议事庄园代表队。
7: 浪漫山海情，议事醉三仙。
3: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2: 有请。
8: 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2: 啊，他扒了，他扒了他，他问他心呢？
9: 太有节目了，他俩。
3: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8: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
10: 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鱼，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11: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一世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议事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议事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议事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地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沁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8: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逐仙。
12: 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近1000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100%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0: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3: 嘉祥期待哪一家？
13: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3: 不爱听你这么说话。
13: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2: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13: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

0: 我来求助了。
1: 经过询问，这名男子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推荐的户外徒步路线，觉得自己也行，
0: 进行攀爬。爬野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希望
2: 重点路口开展常态化安全劝导和普法提示，引导市民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当天，民警在该路口坚持教育提示与依法查处相结合，现场纠正各类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起。
3: 为了博流量，把电动车骑进洱海，这可不是浪漫，这是违法又丢人。8月27号，一位外地游客在大理洱海湖区啊，驾驶电动车涉水骑行，还用湖水呢冲洗他的车辆泥沙污渍，把视频还发到网上。洱管局溯源研判联动公安找到了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被批评教育并接受罚款。视频里您看这湖水挺清澈，但是行为挺刺眼。洱海不是洗车场，流量可以再拍，生态和法律底线不能重来。到景区啊，请把规矩放在镜头前。野生动物再可爱，也不是游客随便下车互动的理由。最近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一位小朋友下车被小鹿撞飞了。家长说，当时呢车停在路边，确实没注意到是否可以停车。现场呢只有零星的几只小鹿，万幸孩子只是嘴破了，没事儿。动物园回应说呀，事发区域就是不允许随意停车下车的，园区有导游图，有提示牌，有循环广播，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和检票口也都提醒了，但仍有游客无视提醒擅自下车。这野生动物园不是宠物乐园呀，规则不是扫兴，是保命。带娃出游，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9月19号，福建莆田两名女孩独自在河里玩，其中一人不慎溺水，在一旁钓鱼的林先生立刻扔下鱼竿下水救人，幸好距离比较近，救助又比较及时，被救者呢脱离了生命危险。别侥幸，不是每次溺水都有这样的刚好，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呀。4000多万条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倒卖，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被明码标价了。9月20号，滕州公安打掉了2个犯罪团伙，抓获了28名嫌疑人，查获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4000多万条，涉案金额高达600多万。事发呢在今年5月份，民警在网络巡查和报警中啊，就发现辖区群众频繁接到精准的电话骚扰和营销推送。经查呢，是马某某在青岛呢架设了隐蔽的作案窝点，招募了50多名闲散人员，组建了专业的团队贩卖个人信息。马某自己都说知道违法，但是利润高来钱快，就抱着侥幸心理。您看，个人信息不是商品，隐私更不能成为黑色产业链的提款机，咱自己呢也少点不明链接，慎授权，遇骚扰及时举报，别让我们的信息白白被卖呀。104万差点被骗子卷走了。民警这一拦下的是一个家庭的血汗钱。9月16号，江西警方呢接到银行的预警线索，说赵某啊，说第二天要为儿子工厂缴纳罚款，预约呢要取现104万，怀疑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了。经过核查呢，民警确认赵某确实遭遇的是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不法分子啊虚构网络工程项目，谎称通过关系可以拿下项目，收益颇丰，诱骗赵某携带104万现金前往贵州线下交易。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赵某彻底醒悟，104万保住了。也提醒您，凡是让您取大额现金的，去线下入资交易的，有高收益项目的，那10有8九就是骗子。前不久，一段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啊，传到了网上，26万次转发，引发不少网友的争议。经过民警调查发现，这条视频完全是摆拍的，什么人这么缺德呢？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

0: 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友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1: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0: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2: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嫌疑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0: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3: 那些半个片根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4: 要的
3: 要的要的，我来拍照着你拍。
4: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0: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接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5: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6: 外卖的风签。
5: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6: 呢？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6: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了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7: 快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

0: 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2: 哇，您这拉这么多啊？
3: 那压这个放。
4: 下午一点多，这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充当货车上路的白色五菱客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2: 您这个是小型普通客车，那客车呢？顾名思义，咱们都是来拉客。那您用来拉货肯定不行，是吧？啊，其次，您看您这个后视镜还有什么任何作用吗？啊，您看您把这后视镜都挡得严严实实的了，那您后方有什么情况？那您就完全就不知道了。
4: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黑色福田客车，车厢内也堆满了大箱小箱的货物，行车隐患与之前被拦停的白色五菱如出一辙。
2: 客载货了啊，咱这是拉客的，不能载货。另外，您那个车座我看在吗？
5: 在，
2: 车座都立着啊。行，在那儿了，好，看见了。我看您那个后视镜这个都挡上了，这后视镜还有什么用吗？
5: 啊，那个空调都不凉吗？
2: 空调不凉，那您就采取这种方式。您那上面还弄了几个横杆是吧？您这后视镜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呀。首先第一条啊，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四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拆了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4: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原是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朋友王女士跟别人借钱时，让我当担保人，在借条上签了字，后来她一直不还钱，债主把我给起诉了，要求我偿还所有债务，这合理吗？
7: 不合理。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姚女士仅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并没有明确约定保证责任的类型，因此只需要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也就是说，在王女士的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之前，姚女士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经强制执行后，王女士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欠款，姚女士仅需要对未清偿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并且还可以向王女士追偿。
1: 网络主播裘女士和一家科技公司签了劳动合同，卖二手奢侈品，公司交社保，并和裘女士签了一份保密与不竞争协议。裘女士呢，可以在后台看到流量转化、订单以及用户分析等等数据。经过裘女士运营啊，这个账号已经有20多万粉丝了。最近呢，裘女士离职了，用昵称相近的号啊，继续卖同类的货品。公司说裘女士违反竞业限制，要求她赔偿违约金。裘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需要赔偿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